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现在是四十，披荆当令。
1: 嘿，四十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我们说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对骨骼的这种筛查或者说关注度，可能更关注的是一些疼啊、不舒服啊，已经出现了一些肢体的问题的时候。但有一个问题，其实这些年我们也特别的关注，尤其是在这个军校的提前的检查呀，然后我们了解了原来脊柱侧弯在很多未来的高校当中，你在选择就会有受限，所以

0: 可能也更多的家长孩子们也会关注这个脊柱侧弯的问题，也成为了儿保的一项很重要的筛查的一个标准。那脊柱侧弯在我们专业领域当中它占的比例多少呢？什么样的年龄段更容易出现？有没有这个再给它掰回来的可能性？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应该重视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吉林大学第三医院骨科脊柱外科病区副主任张博银主任。主任你好。
1: 哎，慧宇老师好哈，就是我也非常高兴能够再次来到咱们的节目，也是老朋友了。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脊柱侧弯的防与治，然后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有所收获，然后对周围的人呢有更多的这个健康方面的这种宣教和科普。谢谢大家。
0: 一般说到脊柱侧弯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关注到青少年。
1: 对对对，
0: 那脊柱侧弯与否我们怎么来判断呢？什么样的才叫脊柱侧弯？
1: 对，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就是大家就因为我们平时在门诊的时候经常有这个家长带着很小的孩子过来让我们看啊，这孩子到底有没有侧弯呢？实际上侧弯呢跟就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讲，侧弯跟大家印象里的这种驼背和这种姿势不良它其实不是一回事儿。因为
0: 还不是驼背，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姿势有问题。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有的愿意翘个二郎腿，可能高低肩啊什么的。
1: 哎，因为这个侧弯呢它是有诊断明确的定义的。这是什么定义呢？就是说如果一个患者也就是一个孩子他在站立位拍一个全长脊柱的 X 光片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 X 光片上测量一个叫靠步角的这么一个参数，其实说白了呢就是它要侧弯的话它不也就是骨头跟骨头之间它有一个夹角不对称嘛，就是两侧不对称，所以说其实向左弯或者向右弯。那么量一下这个上缘的这个骨头的这个角度和下缘骨头的角度，它俩来一个夹角嘛，一般来讲大于十度我们管它叫诊断脊柱侧弯。
0: 哦，十度是一个标准。
1: 啊，对，十度是一个线。那么要如果不到十度的话可能我们只能管它叫这个姿势不良，或者是这个体态不良。
0: 这是您说的第一个姿势的一个片儿，
1: 对对对，
0: 就是先是站立位的。
1: 对，站立位的脊柱全长 X 光片。
0: 哦，
1: 它不能说光拍这个胸段或者是腰段。
0: 那就是
1: 从脖子
0: 脊柱的第一根，
1: 对，
0: 脊椎的第一根。
1: 对，因为小孩长得通常情况下这个青少年性的这个发育不是非常大嘛，人然后就是他这个片子基本上从头一直到髋关节他全能照下来。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去进行测量，我们才能定性说他大于十度是脊柱侧弯。
0: 嗯，
1: 对，否则的话好多就是他构不成这种诊断。对对对。
0: 那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测量或者检查的姿势还有，就是刚才您说的是站着的，还有通过查体就能发现的。
1: 对，因为通常情况下吧，这种疾病呢好发在小孩，好发在青少年。因为脊柱侧弯一会儿我跟大家说一下总体来讲它的分型是什么样的，但是不论分型什么样的，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的发病率是最高的，
0: 最高的。
1: 对对对。但是为什么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有好多孩子他已经长得挺大了家长才带过来说哎我就发现侧弯了，
0: 以前没当回事。
1: 对对对，有几个原因啊，我跟大家简单的分析一下。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它发病率的问题，因为小姑娘也就是女生她的发病率要明显大于男生。
0: 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是一个可能是基因遗传方面的一个问题。
0: 不瞒您说我看到更多的案例都是小男生被检查出来的比较多。
1: 因为小男生比较淘气，所以说经常这个歪歪扭扭的，但实际上他可能不一定是这个侧弯。那么对于女生来讲呢，她的这个如果到了这个十度以下的时候其实男女比例差不太多。但是如果要是到二十度到四十度的情况下，女生的比例大概应该是7-10:1，它应该是比男生可能得大7-10倍。
0: 就是弯的度数比较大的时候，女孩子占的比例比较多。
1: 对对对，这种范围之内的一个女生的发病率就比较高了。
0: 哦，
1: 那么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小女生吧，有的时候这个她可能跟家长一起去洗澡啊，或者什么的，这种时候可能就只能跟母亲一起洗嘛，然后父亲可能观察的情况就比较少，所以说通常情况下都是偶然之间长得挺大了，父母带他就是妈妈带他去洗澡，发现哎，我突然怎么发现这孩子他这么弯呢？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难诊断，为什么难发现？因为小孩他们在穿校服的时候一般都比较宽松，
0: 对，肥肥大大，
1: 你宽松
0: 的
1: 时候肥肥大大根本就很难，就是通过这个直观的这种姿势能看出来。所以说这两个原因通常情况下都是造成这个延迟诊断误诊漏诊的这个比较常见的一些因素。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有的时候呢确实小孩他的姿势啊确实有一些这个你看起来就觉得他可能是哎故意这样，但实际上不是。

0: 习惯成自然。
1: 对对对，这种病叫特发性脊柱侧弯。
0: 哦，
1: 为什么叫特发性呢？特发的原因就是病因不明。
0: 嗯，
1: 对，
0: 这属于特发性。
1: 对对对对，
0: 病因比较明确的，
1: 嗯，
0: 一般是什么样的诱因导致的？
1: 病因跟诱因可能它俩的概念不太一样，因为总体来讲，脊柱侧弯可以分成几大类，咱们说几个常见的哈。
0: 嗯，
1: 第一就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叫 AIS， 它的缩写

0: 先天，他说的是先天骨头发育的不良，比方说骨头这个正常来讲，它应该是一个对称结构，它发育成了个三角形的，或者是发育成两边不对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像盖楼一样砌砖，有一个砖歪歪扭扭的，它肯定导致这面墙它都歪了。所以说这个叫先天性脊柱侧弯，它是有骨性结构发育异常的。
1: 一出生的时候可能就有这个问题了。
0: 然后还有一些脊柱侧弯，它是伴发着其他的一些疾病导致，比方说我们可能生活中不太常见啊，叫神经肌肉型脊柱侧弯，它通常伴发神经纤维瘤病啊，这种情况可能会有一些身上的其他的这个末梢神经的这种神经这个纤维瘤会有一些这个包块什么的，然后这种脊柱侧弯呢，它的发展也比较快，所以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这个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是应该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0: 对对对，
1: 就像您说的，可能一般我们说十度以上，那就叫做脊柱侧弯了，
0: 哎对，没错，
1: 但是我想。可能到您那儿去筛查觉得有问题的时候应该都已经在十度以上了，就是都已经发现了，哎，怎么突然之间一下子就有这么大的变化了呢，他可能做这种预防性的还是比较少的，
0: 很难第一时间发现，但是如果要是第一时间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到医院来这个看病发现了之后呢，其实我们要评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个脊柱侧弯它将来生长的潜力是什么样的，换句话说是你管它或者不管它的情况下，它自己在发育过程中它还能弯到什么程度，
1: 这个还有一个能够预见性，
0: 对对对，通过一些这个量表或者一些这个测量，它可以把脊柱侧弯吧，同样是脊柱侧弯一个病，我们可以给它分成 N 个型，每一种型它的这种这个发展和转归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要是通过这个规范的这种诊查之后，我们发现啊，如果这个脊柱侧弯是这个 Lanky 那某个型的，它发展比较快，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因为为什么这个脊柱侧弯它要治呢？有一部分侧弯是注定不需要治的，为啥呢？因为我们去治它两个这个诉求，第一个诉求肯定是恢复一个健康的体态啊，那谁不想直直溜溜的长得好看呢， 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重度的侧弯的话，它其实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说你美丑与否，它会影响我们青少年的这种心肺功能发育，
1: 整个压迫了
0: 对对对
1: 这个肺部，
0: 因为正常来讲我们的这个胸廓呢，它应该是两侧对称的啊，然后呢尤其是对于左侧，它这个还有一部分心脏在去占据肺的这个位置，那么如果这个侧弯它在青少年生长发育期肺子要逐渐膨胀逐渐发展的时候呢，它有侧弯它严重的限制了肺子和或者心脏生长的空间，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会造成它的呼吸功能不好，所以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侧弯影响心肺功能了，这种是需要治，需要这个必须要治或者是必须要去这个判断的这种情况，那美丑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对对对，
1: 所以严重程度可想而知，
0: 对，
1: 不光是一个说站不直溜，
0: 对 对
1: 那可能还影响了很多孩子未来的生长发育的健康问题，
0: 对 对
1: 所以家长朋友一定要多关注孩子的这个脊柱的发育，尤其出现了侧弯，那么就要及时在我们的这个骨科脊柱外科的领域当中进行判断了，
0: 对对，
1: 因为有的时候专业人士可能更比我们家长要有这个权威，是不是？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那今天呢就和我们的张博云主任共同来关注青少年脊柱侧弯的那些事儿。那如果出现了这个侧弯，有哪些不同的姿势，或者您说了这有原发本身就有一些疾病的肿瘤的或者基因的，那咱排除这些以外，
0: 对，
1: 是不是跟孩子的坐立行走也有很大的原因？稍后的时间我们就请主任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哪些姿势是导致脊柱侧弯的罪魁祸首，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本栏目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不迷路。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2: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想大。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今天呢，我们就来关注青少年脊柱侧弯的那些事儿。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脊柱侧弯，其实这个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件危险系数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跟脊柱有关的，尤其是我们看到一些兵检啊、军检啊各个方面的时候，他是让孩子要先把手举高高，然后再整个俯下身，他看这种这个屏幕平面的情，哎，对，这种情况我们看到的视频端是比较多的，
1: 对对对，
0: 那这是更直观，一般能够通过这种方式看到的，您了解的已经是多少度的这个脊柱侧弯？
1: 一般来讲的话，能看到的肯定是就是怎么说呢？你这个能看到就分大家这个敏不敏感吧。就是如果正常来讲的话，家长能看到的话，可能一般是15到20度了。
0: 家长能看到的，肉眼可见的，已经超过
1: 十度了。因为这个具体的方法是什么样的呢？跟大家简单的这个说一下。假如说这个是一个孩子嘛，这个手吧，他是这个，哎，怎么看？这么看哈，他是站直的，对不对？他站直的，然后呢，我们让他。
0: 弯下来
1: 的同时呢，我们膝盖不能弯，我们所有的弯呢都是腰在弯。
0: 这个膝盖不能弯的原因是什么？
1: 因为膝盖如果弯了的话，它这种对这个脊柱后面的这个弯腰的时候的这个贡献就怎么说，
0: 就是
1: 就
0: 不能保证它这个立线是不是一个比较稳定的。
1: 对，我们让它所有的这个劲儿全使在这个后背上，然后在弯的过程中呢，我们就会发现，如果这个患儿有脊柱侧弯的时候，我们从后方，就是假如它这么弯的时候，我们从后面这么平视的看，它这个脊柱就会出现一个大概的我们所谓的这种 S 型。
0: 哦。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小孩的这个肉皮不是比较嫩嘛，对不对？我们可以用这两个手指头，就是捋着后面这个。我们管它叫脊突，其实我们就是脊柱后面这个最大的骨头嘛，使劲，哎，稍微使点劲儿啊，然后往下滑一下，滑一下之后呢，在这个骨头两边留下一个稍微明显一点的小红印嘛，对不对？然后呢，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事操作完了之后，我们看这红印到底是弯的呀，还是不弯的，就能看出来，
0: 清晰可见了。
1: 对对，清晰可见了。那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个脊柱侧弯的这种初筛是比较有意义的，但它很难说是判断你这个到底有多少度，到底是哪个型的。所以说，我们在初筛之后，有一些进校园去初筛了之后，发现哎，确实这么滑了一下有问题的情况下，一般去建议他啊上这个医院去拍这个全长的 X 光片。所以说，这个是初筛跟这个定性确诊之间的一个这个关系。
0: 这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如果将来真的有这种职业倾向，我就是想从事一些特殊的职业，当军人啊，从军，那可能就要受到这方面的体检的要求。
1: 对，
0: 那这种脊柱侧弯，比如说10度到20度之间，15度左右，那能不能

0: 在几年之内挣到过来呢？然后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可以再给他归位的？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很难的呢？
1: 这个问题问的也很好啊，相信好多这个家长朋友们也跟您去聊
0: 过。对，我觉得其实
1: 对
0: 于家长来说比较有负责任的家长又有这方面的期待的，那一定要关注接下来的这个内容。
1: 对对对，那现在说还一会儿说？
0: 那还等什么？那就现在说吧。
1: 那现在是这样的，就是给大家一个好的消息和不好的消息嘛。
0: 嗯。
1: 因为这个脊柱侧弯它已经出现了。假如说这个孩子是目前看它是10度或者15度嘛，它在生长发育期过程中呢，咱们去矫形，不管是手术也好，还是当然这种应该是不用手术的，我们去进行这个保守治疗。
0: 哦、
1: 我们的目的是让它最大的目的是让它可能在长成的这种时候。也就保持这个度数了，不让度数再增加了。
0: 您的意思
1: 是
0: 把它至少要给它停留在现在的这个度数，
1: 对对对对对，
0: 不能再严重了。
1: 对对对、
0: 哦，
1: 这个相当于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嘛。
0: 对，
1: 对， 不对，
0: 就
1: 是、不很硬是吗？因为这个脚不直，脚不直、
0: 哦，
1: 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呢？它这个度数在生长发育过程中，我们要是能给它踩住刹车，给它抑制住，那么对它未来不会有任何影响。
0: 嗯、而且是越早越好。
1: 对对对，而且现在从这个干预的措施来讲呢，也是多种多样的、
0: 嗯、
1: 啊，不管是说这个从本身去运动啊，去康复的角度来讲，还是从这个外界干预，用这个脊柱侧弯的这种相应的这种支具矫形器的这种角度来讲，都有好多的这个方式啊，避免了这个传统意义上我说有脊柱侧弯我们就得去做手术啊，怎么怎么样？因为这个手术呢，它肯定它是有意义的，但是它代价很大。什么代价呢？
0: 伤害性。
1: 什么代价？一个是这个皮肤的伤害，一个是肉的伤害。
0: 哦、
1: 那这个脊柱侧弯它这个范围很大，所以说手术的切口啊，动辄这个20-30厘米、40-50厘米。但是呢，它这个伤害不光局限在这个切口跟皮肤上，还有骨头上，因为这个它是侧弯的形态嘛，我们不是需要用外力给它矫正回来吗？咱们老百姓话给它提溜回来、
0: 嗯。
1: 那么提溜回来这种情况呢，我们得需要这个用这个内固定的这个螺钉嘛。啊，螺钉嘛，给它打上之后，给它掰回来。那么掰回来之后呢，它的代价就是掰的这个范围之内，这个脊柱是活动不了的了。以后
0: 哦，就没有那么灵活、虽然脊柱看起来是直了，但是它未来的行动是受限的。
1: 对它。行动不会受限，但是它多少它肯定是会影响一些脊柱的这种活动度、
0: 嗯哦、
1: 所以说这种是一个弃车保帅的这么一个做法。当然了，它必须做的，比方说脊柱侧弯它大于40度，同时有高度进展的这种风险，将来会影响这种心肺功能，或者是影响这个高矮啊，这种情况下可能是需要做，但是需要做一定要想好啊，这方面它是有这方面代价的。对，所以说对于轻度的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这个保守治疗啊，是一个目前来看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嗯，
1: 对 对， 对，
0: 保守治疗，然后呢，这个及时的干预、科学的干预尤为重要。
1: 对对 对， 对。
0: 再回到我们之前上一时段说到的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导致了现在青少年大部分的出现了这个侧弯的问题？
1: 啊、
0: 当然了，这个青少年只是一个群体的代表，我觉得可能很多中年、青年也依然存在了这个侧弯的问题，高低肩呀、这个什么髋关节的一个。长短腿儿
1: 啊，
0: 这问题越来越多、
1: 嗯。
0: 那先说说青少年原因是什么？您所了解到的？
1: 现在大家普遍关注到这个问题呢，其实有的时候是外界的因素。第一方面是家长，还有这个社会舆论的这种宣传，让大家的这个重视程度到了，知道这么个病。你要是如果放多少年前，哎，弯点弯点呗。你经常看到这个有的很大岁数老头老太太，他已经弯的不行了，他已经抬不起来了。这种情况在现在这个孩子里是基本上看不到了。
0: 对，甚至我们会发现个子越高的孩子可能越愿意驼背啊，
1: 对对对，
0: 越愿意出现这种脊柱侧弯的问题。
1: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在这个认知水平提高了之后，相应的这种检查的方式也这个得到了这个优化。因为在过去的你就往前再倒退20年的话，不是哪家医院都能做这种脊柱全长的 X 光片，所以说这个也就严重的限制了这个侧弯的这种这个早期筛查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健康机构，他们现在可以到校园里去进行筛查，所以说总体来讲，这个疾病的入口要多一些。那么入口多一些之后呢，就是肯定是大家会关注到这个疾病到底怎么回事啊，会更加花心思去了解这个疾病。那么如果要是从病因的角度来看呢，其实到目前为止，这个特发性脊柱侧弯呢，不光是说我嘛，就是整个领域内，它对这个病 的认知它怎么来的，其实目前来讲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要不然为什么叫特发呢？特发这个词在医学里就是我弄不清什么原因，
0: 这叫特发，
1: 但是它肯定它是跟这个遗传跟基因跟人

0: 染色体的一些这个情况有
1: 嗯。
0: 关系。但是我们虽然说不知道它病因，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情况或者是什么姿势啊，什么状态会干预它的发展啊，也就是让它慢点走。那么什么情况或者什么时间段它会发展得很快？我们对这个疾病的规律要了解，虽然我们不知道病因嘛，比方说跟大家介绍一个规律，就是说刚才不是说这个女生啊，她的发病率比较高嘛，啊，就是在10度范围之内呢，女生男女比例大概是差不多，应该是1:1的，差不太多。然后10度这个范围之内呢，这个整个脊柱侧弯它发病率大概是2%到3%，所以说一个病在青少年人群中。不是青少年人群中，就是所有的人群中，2%到3%的发病率确实不低。
1: 不低了，100个里面就有2-3个人出现了，不是说10度，是超过十
0: 不是不
1: 度
0: 是，
1: 的。
0: 我说的是十度以内的，它
1: 哦，
0: 这个发病率是分不同的这个层级的，它断层的。十度之内的发病率是2%到3%，那这些发病率很高，所以说从这个疾病流行性病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病肯定影响就不大，对不对？如果影响大，它要2%到3%。他这个病，他肯定会对人口整体来讲，他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说这个部分10%，就是2%到3%这个10度以下的呢，我们基本上可以不太，这个放在怎么说呢，就是不用花太多的这个精力去用力过猛去看它。对，但是如果要是跳一个层级，要是如果到20度到40度呢，大概男女比例应该是7:1，女的非常多。那么这种情况下，它的发病率就降到0.几了。对的，对。所以说这部分患者是我们需要特殊的去干预，特殊的去这个花精力去看去研究的事儿。
1: 您说的这一段呢，
0: 对，
1: 其实值得我们家长去关注。一是，在孩子整个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关注孩子的这个脊柱的一个健康成长的过程，该去定期的筛查做儿保，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这个呵护。第二个呢，就是家有女孩子的，因为比例相对于男孩子更高一些，那就更要关注，不光是穿得美美的，还应该是脊柱直溜的哈，这个很重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脊柱侧弯到底怎么来调？刚才呢，主任也说到了，有的时候我们只能给他踩踩刹车，扼杀在此刻的这个不能说萌芽中了，就别让它进一步发展。但是我觉得改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坐立行走的一些生活的姿态。这方面的内容要改，怎么改呢？那怎么来矫正呢？什么样的坐姿、走姿是对脊柱有害的呢？那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本栏目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次开播不迷路。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见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党旗飘扬，征途如虹。
5: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

0: 情，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
5: 最省，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7: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8: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9: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0: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既然说到脊柱侧弯的事儿哈，那咱俩得做的直溜的，是不是？
1: 对，
0: 得做直溜的。脊柱侧弯，其实我们说啊，真的就是从一点一点的弯的，它不是说一下子就脊柱侧弯了，
1: 对，
0: 应该是日积月累的。比如说我们有生活当中的很多不良的习惯，在做大健康节目之前，我也愿意翘翘二郎腿
1: 啊。
0: 啊，您的不良习惯都有什么？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
1: 啊，不良习惯呢，可能节目时间不够长啊。
0: 那我们都分几期说？
1: 对对对。
0: 其实你说，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这个躺在沙发上，一胎呗，
1: 对，
0: 是吧？沙发又选择很软的，或者是我们睡的这个床，
1: 对，
0: 以前多少年前大家这个比较去崇尚一些弹性好，然后就各种软的，
1: 对，
0: 现在大家知道了，哎，有的时候不要太软的这个床，
1: 对，
0: 床垫子啊、枕头啊，各方面的这个硬件、软件可能都需要我们去调理。
1: 对，
0: 那您了解的青少年的这个侧弯跟他们的什么样的这个不良的姿态是最直接有链接的呢？
1: 对，因为这个其实姿势啊和周围的环境，包括一些这个寝具什么这些关系，其实我有的时候觉得有点玄学，因为相应的这种干扰因素太多，
0: 这能说吗？
1: 不是，干扰因素太多了。我的意思是说一些我明确的。对对对，那些不明确的咱俩可能是讨论不出来原因。对
0: 对
1: 对，我要说第一点明确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就是脊柱侧弯发生了之后，肯定会告诉孩子你们要去多运动。对不对？要去多运动。
0: 其实说白了，还是在课堂或者是居家里面，
1: 要去多运动。
0: 低头看书、写作业，这个姿势太多了。
1: 但是问题来了，什么样的运动是 OK 的？
0: 对
1: 不对？
0: 还得有所筛选。
1: 对对对。那么其实，简而言之呢，就是单侧

0: 发力的运动不要去做。
1: 投球。羽毛球我能想到的
0: 就是你说投篮的这种情况，如果打篮球的话其实两侧的这个幅度差不多，但尤其是这种单侧挥拍的，比如说打羽毛球、
1: 网球、
0: 打网球、打乒乓球、
1: 特别容易受伤。
0: 它不是特别容易受伤，因为单侧发力嘛，因为脊柱侧弯它的这种康复啊，它的这种保守治疗就讲求的是双侧的这种肢体的对称，不管是说肌肉力量还是说形体都需要对称，它才能去从一定程度上去纠正我们脊柱侧弯的这个角度嘛。但是如果单侧发力的话，它经常会，因为大家通常都是右力嘛，对不
1: 对？
0: 右力，那脊柱侧弯大部分的患者都是冲右弯的，尤其我说的是胸弯。
1: 您指的冲右弯就是脊柱侧弯它这个方向是往右吗？
0: 就这个顶角是往右的。这个叫冲右弯。
1: 是整个身体的左肩低还是右肩低？
0: 出现肩膀高低的情况可能是已经怎么说呢，就是不太其实不太常见。正常情况下我们可以想，为什么脊柱侧弯都是 S 型的，
1: 对，
0: 没有说的哪个脊柱侧弯很少见有 C 型的，对不对？因为脊柱是一个30多节的一个能够活动的一个整体的这个功能，所以说呢它一个地方出现了弯，那么人还想保持直立行走，它一个地方一定要代偿帮它反
1: 啊、哦，原来是这样。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 S 型是这么来的。
0: 对对对，它是这样的、
1: 哦、
0: 因为如果要是一侧弯的话，那人可能以后就变成这种型了，
1: 就是越来越脆弱的这个骨骼。
0: 对对对，它有一个自己这个纠正的这种代偿的能力。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因为大部分主弯就是说脊柱侧弯它的胸，就是这个胸部的弯它都是冲右的，那么如果挥拍的时候你这个拼命的这个右边啊去这个发力的话，那么右侧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脊柱后方的这种肌肉群或者是上肢的这种这个带肌的肌肉群它就会很发达，发达了之后呢它反而会影响脊柱侧弯的这种矫正啊，反而会让脊柱侧弯的这个进展更快，因为这个这一侧这个肌肉非常紧的情况下呢，它会导致对侧的这个角度更大，它相当于一个张力带嘛，把它给拽过来了。
1: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需要平衡的，我们说身体的这个很多元素，包括菌群需要平衡，
0: 对，
1: 那骨骼肌肉也是需要平衡的，而且骨骼出现侧弯了已经能看出来了，就说明你这一侧的肌肉和另一侧的肌肉一定已经出现失衡了。
0: 对对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推荐一个比较好的，其实也不是说对于脊柱侧弯来讲，就是好多疾病啊，它的康复啊，游泳是一个比较好的这种状态，因为游泳对于脊柱
1: 侧弯，所有的骨科专家都会推倡这种游泳的方式。
0: 对，因为这种情况呢，它肌肉在水里泡的是，它是张力比较平衡的状态啊，因为这个水能包容万物嘛，同样可以包容疾病，
1: 是的，
0: 可以包容你不好的心情。
1: 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在地球上，可能受到重力的影响，
0: 对，
1: 整个身体是往下走的，
0: 对对对，
1: 那肯定个呢也随着年龄的增长是越来越矮的，
0: 对，
1: 那我们通过一些方式。就是抗阻力量啊或者其他力量、
0: 对对对，
1: 就是为了抵抗这种阻力，
0: 对，
1: 所以游泳当这个浮力给我们承载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抗阻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哦、
0: 然后刚才说的是个单侧挥拍的单侧这种运动、第二就是说不要尽量不要去做负重的运动，比如说很小的孩子不涉及，有的上高中的孩子就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他会这个感觉去健身挺好的嘛，
1: 对，
0: 健身倒是个好事，我们也不是说这个让大家抗拒健身，但如果发生脊柱侧弯的情况下，我们其实用正常的想法去想一下，你的脊柱自来就 S 型，那不越压 S 越大吗？是不是？
1: 对，已经出现了
0: 越压 S 越大
1: 这个问题。
0: 对对对，所以说你在这个负重的情况下的话，它把这个整个啊从上到下，你正常来讲是这种型，越压越大，越压越大。所以说
1: 我建议主任下次来时我们带一个脊柱侧弯或者整个脊柱的模型，会更加直观。
0: 对，或者是有一些相应的这个 X 光片
1: 啊，或者是我们可以征集
0: 一下
1: 本身已经有脊柱侧弯的这个患者，那么也可以给我们来聊一聊你的这个整个这个正常生活习惯的一些内容，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我们都欢迎大家这个现身说法，是不是？
0: 那咱就把下次时间定上吧。
1: 我看行，这个没问题哈、说到这个脊柱侧弯，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青少年的问题。那青少年呢，既出现了侧弯，又是家长觉得，哎，我又不能让他动刀，也不能够外伤，这个做手术，你也舍不得，你也不能去赌。但是呢，很多就是因为青少年的侧弯，最终导致了中老年的侧弯就会更加严重。
0: 对，
1: 所以骨关节的问题就没有少，反倒越来越多。
0: 没错，
1: 开始认为它不致命，最后发现

0: 好多疾病都跟这个是有关的。
1: 对，对，
0: 比如说呢，
1: 其实最常见的这个问题就是青少年脊柱侧弯发育到这个中老年之后呢，它的弯形比较大，
0: 嗯、
1: 然后呢、
0: 哦、
1: 脊柱比较僵硬，弯曲比较固定的情况下，会引起顽固性的这种腰腿痛。
0: 腰腿痛、
1: 嗯、这个是最常见的，
0: 已经不是脊柱的问题，是整个下边腰部的出现问题了。
1: 对对对对，因为最常见的问题呢、哦、因为长期这个两侧这个受力不均嘛，一侧肌肉永远是紧绷的、
0: 嗯、
1: 你能想象到一侧肌肉永远都是相应松弛的、
0: 嗯、
1: 那么紧绷的这一侧呢，这个肌肉它在紧绷的时候它就会代谢嘛，代谢旺盛，产生很多这种类似于像酸性的或者是一些炎性的一些东西、
0: 嗯、
1: 啊，这种这个小分子吧，炎性介质吧。那么它在释放的过程中，肌肉旁边不是有肌肉里边不有这个散在无数的这种神经末梢吗？
0: 嗯嗯，
1: 神经末梢就会拾取这些小的分子，发现哎这东西它是能引起疼的，那么它这个信号就会从肌肉末梢传递到大脑里，它就会感觉到哎这侧疼。那么这侧疼的情况下呢，肌肉就会越来越收缩，它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顽固性的这种腰底部的疼痛啊，或者是这个不均一的这种不平衡导致的这个疼痛就会越来越重。
0: 哦，你把这个我们的腰腿痛已经形象化了、
1: 嗯嗯、对, 对，
0: 一下有画面感了。
1: 对，有画面感了，
0: 对、就是他能感觉到里面其实是有一些东西、嗯、对这个东西有一种提示的。
1: 对, 对、
0: 哦、
1: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普通脊柱侧弯，但在肌肉层面，在这个分子层面，在微观层面，它是暗流涌动的。
0: 嗯,
1: 嗯，对。然后除了这个腰痛之外还有腿痛。
0: 哎，
1: 为什么腿痛呢？就是我们常见说的这种椎管狭窄嘛、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长期的受力不稳，长期的受力不均，它会导致我们人身体它是一个很强大的这种代偿性的，它能发动一些内在的机制，我想让它重新稳起来。嗯，
0: 对，身体的这个代偿是功能非常强大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嗯、
1: 那么在对于骨骼系统，它代偿的话，它其实通常情况下最常见的一个事儿就是长一些骨刺，长一些骨坠。
0: 嗯嗯
1: 嗯，它这个骨刺呢，如果把这两节骨头包到一起了，成功的包到一起，这两节骨头运动不了了，动不了了，那不就稳定了吗？但是这种稳定它是有代价的，它的代价是什么？骨刺长到哪儿，它会压迫周围的东西。那么你要如果长在肉里压迫肌肉，这可能就可能问题小一些，但是如果要是长在神经旁边的话，它会压迫一些比方说神经出口那边的这种神经根呐、啊，或者是这个椎管内的一些这个增生压迫到脊髓啊，它就会引起相应的这种神经传导啊，它所支配区域的一些这个问题，比方说什么疼啊、麻木啊、没劲啊之类的事儿。所以说好多这种脊柱侧弯的患者到这个中老年之后都会出现神经根管这个椎间孔的狭窄，然后会出现一部分这个下肢肢体的这种疼痛麻木，甚至说引起这个走路啊或者生活中的一些这个问题和障碍。嗯，
0: 所以到老的时候出现的关节的不适、腰的劳损呢、
1: 嗯、
0: 或者腰部的不适、
1: 嗯、
0: 有可能真的就是青少年的时候埋下的祸根，是不是？
1: 对对对，冰冻三尺嘛、
0: 哦。所以这个真的是不能够小觑的一件事儿，尤其是青少年的脊柱侧弯的时候，家里有宝贝有孩子，我们要关注一下孩子的脊柱的情况，坐立行走，在家写作业的时候，平常坐在那儿的时候有没有这个一边倒侧面的姿势不正的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家长们及时关注，及时来进行医院的这种筛查很重要。惠养生会健康，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欢迎继续关注和锁定。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问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4: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5: 喝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6: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7: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这里是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宇。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吉林大学第三医院骨科脊柱外科病区的副主任张博银主任，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脊柱侧弯的防御制。那我们说了防哈、啊，这个一是要预防我们的这个坐立行走的姿势，第二呢要多运动是吧，第三呢就是当然有一些原发疾病我们要早筛查，不同的这个孩子的年龄段，不同的青少年，包括成年人，我们也要关注侧弯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每年一次的体检也是能发现一些问题的，是不是？
1: 是的、嗯、是的是的。
0: 那已经确诊了超过20度、
1: 嗯、
0: 或者是什么样的度数是需要手术干预了呢？
1: 是这样的，通常情况下呢，我们把它画一个线儿，大概20到40度之间呢、
0: 嗯、
1: 就是可左可右的这么一个范围。
0: 20到40。
1: 对对对。
0: 哦，你爱做不做就这意思。
1: 也不是爱做不做，就是根据它的具体的弯形和分形来讲、
0: 哦、
1: 我们预测一下它将来会不会有非常大进展。这种情况下的话、
0: 嗯、
1: 可能有一部分患者会劝说他。
0: 那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1: 对对对。
0: 就是您是靠什么来判断，比如现在就是20度，您能发现它未来的弯形是危险系数高、
1: 嗯、
0: 还是危险系数比较低？
1: 其实就是跟治病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你是治乙病还是治胃病嘛，对不对？就是对于脊柱侧弯来讲，同样的弯形处于不同时间轴上的时间点，这个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对小女生来说的话，我们的经验是她不是小女生到这个某一个年龄会来月经嘛，对不对？她来月经的前两年跟后两年对于弯形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嗯，
1: 他前两年、后两年，他会迎来一个这个生长发育的高峰期。那么
0: 您说的前两年指的是来这个生理期之前的这个年龄，
1: 对对对，
0: 大概女孩子若14岁，
1: 嗯、
0: 那就12岁左右。
1: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了脊柱侧弯，
1: 对 对, 对，
0: 是一个什么样的警示点呢？
1: 如果要是说在这个年龄段，比方说他这个孩子12岁来的话，那么。通常情况下现在可能是都有一些提前嘛，小孩的话、
0: 嗯、
1: 假如说咱说9岁或者10岁的话，那么如果在9岁10岁的时候这个侧弯已经达到了25度啊，甚至说更高的情况下、
0: 哦、
1: 那这种情况这个孩子我们就要高度重视了，他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加速的进展。那么对于加速进展来讲，第一方面是看他这个所处年龄段、
0: 嗯、
1: 第二方面呢就是看他骨骼的这种发育情况。那么如果同样是25度的话，这个孩子如果处于18岁19岁已经基本上个头已经长得差不多的情况下啊，那也还好。但是如果要是他处于一个骨头生长发育的这个高峰期，比如说啊，我们有一种这个判断的方式，就是判断他这个骨垢嘛，孩子生长不是靠骨垢来去生长吗？他骨垢线没有完全闭合，甚至说还有很大生长潜力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那同样是25度，那你放在这个20岁、
0: 嗯、
1: 放在这个时候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两点，第一个是骨头生长潜力，第二是这个生长高峰的这个月经期。
0: 哦，明白
1: 了。以它为线，所以说同样的一个角度放在不同的时间轴上，那它的临床意义和它这个脊柱侧弯防治意义是不一样的。
0: 对，明白了。
1: 对
0: 于青少年做这个相关的手术、嗯、在临床当中多吗？
1: 不算少，
0: 不算少。
1: 对对对，不算少。
0: 那我也看到过一些视频呈现的，就是有矫正器说、
1: 嗯嗯嗯嗯、
0: 这个矫正器它到底能够矫正到什么样的程度、嗯、要一直用吗？
1: 正常情况下临床上我们要求患者假如说戴矫形器的话，除了理想状态下啊，除了这个睡觉就寝以及这个洗澡之外，最好是能多戴就尽量多戴啊。对，矫形器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让它能够维持住原有的弯度弯形和角度，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虽然说在矫形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弯形和弯所处这个顶椎所处的位置，我们给它加一部分的劲儿，给它向内推，给它这个侧弯给它抵消一部分，那么戴上矫形器之后再去拍 X 光片，我们可以发现脊柱可能从某种程度上讲已经直了。
0: 这是戴了多久还是刚戴上以后就会感觉到它？
1: 其实有一部分弯形它在那个脊柱这个柔软度比较好的情况下戴完矫形器之后，它可能 X 光片下拍、
0: 哦、
1: 它就是基本上是有一个直的状态、
0: 嗯、
1: 但是呢我们把它拿下来之后呢，它可能逐渐又回来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让它延长啊，尽量能多长时间多长时间戴上它，就这个目的。那么在它的保护之下，如果在这个弯形不变的情况下发展到生长发育期结束20或者21的情况下，我们拿下去它，那它再发生这个进展的这种可能性可能就会 降低很多。
0: 嗯，所以它是可以矫正，
1: 对，
0: 然后固定，相对来说稳定现在这个状态的一种方式和方法。
1: 对 对。
0: 其实骨骼的问题真的是特别的多，从小到老，我们就因为要依靠我们的骨骼、肌肉、韧带。
1: 对，还有一个问题，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不管是哪个医院，国内或者国外，骨科好多医院科室的这种 logo 都是一个小树苗。然后呢给它修形的这种情况，所以说骨科最开始的时候在国外叫矫形外科。
0: 哦，原来是这样，我们又
1: 针对的就是畸形。
0: 科普了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骨骼就是要矫形，让它回归到我们刚出生的这个本源的状态是最好的。
1: 对对，从不正常到正常。
0: 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都是正常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1: 对，
0: 然后我们的生活习惯的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慢慢就形成了弯的、曲的、突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1: 所以为什么要会养生会健康，越养生越健康，才能给人生赋予更大的可能性，更宽广的这种维度嘛。
0: 有道理啊，这句话总结的特别好。
1: 对，
0: 因为第一个会是智慧的会，第二个会是学会的会。
1: 对，
0: 那我们用智慧的方式向我们的专业人士寻求这些良方，同时要学会把它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学以致用很重要。不是说我们说完了啊，听到了好像就已经用到了，就像我们给自己做这个一年的新一年的计划，计划了很多，但是发现每一次你没有做到，或者只是做了这个一时兴起做完了之后，发现哎第二天又不能坚持了。
1: 对 对。
0: 所以我们说骨骼的健康、肌肉韧带的这种健康也是如此，一定要持之以恒的去养生。那今天呢和张博银主任我们就聊到这儿，其实未来的话题会越来越多，就像您说的，我们现在已经把下一期的内容预约上了哈，有时间多多的来到我们的会养生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同关注我们的骨骼健康，特别是这个脊柱的一些内容。那再次代表听众和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张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0: 好，那本期会养生会健康节目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柳迪，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拜拜。
2: 普及乡村健康，顾好手脚脊梁，
3: 庄稼人靠手脚吃饭，关节硬朗才是本钱。
2: 欢迎收听乡村健康爆笑广播剧王大娘的关节保卫战。
4: 春天里那个百花香，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哎，他李婶啊，哎，你说这都开春了，这咋冷的还跟那冰窖似的呢？哎，你说就是扫个院子功夫啊，这波棱盖拔凉拔凉的，娃还硬个撅的，我估计也没啥大事，一会儿就能好。
5: 哎呀妈呀，我的老姐姐，你这话说的不对啊，老话说春捂秋冻，你咋穿那少呢？这不是闹着玩的，你忘了？我去年那老寒腿疼得我炕都下不来，又针灸又贴膏药，妈遭老鼻子醉了。哎，你瞅瞅你，大早上穿个单裤，那脖盖一会儿就被风打透了，他能不僵？
4: 哎呀妈，那能一样吗？你那小身板子，我这打小就搞地里边，你刨食又这个那个，皮糙肉厚，哎，这皮着着呢，这点小风算个啥呀？春寒料峭，咱下地忙，哎，天水冷咱洗衣裳，咱庄稼人儿，哎呀，那些穷家，
5: 哎呀妈呀，你可拉倒吧！我跟你说，这不是懒啊，你瞅瞅你，这大早上穿个小薄裤就出来干活，那老胳膊老腿他能行？他能不僵吗？我跟你说，我现在洗衣裳我都得戴橡胶手套，干活必须穿护膝。你瞅瞅你倒好，这啥也不整。
4: 哎呀妈呀，那戴手套干活不得劲儿啊！你说那膝盖勒的等等的，那咋干活？再说了，哪有那邪乎啊？那凉点就能出毛病。
6: 王大娘、李婶儿，唠啥呢？大老远就听见你俩在这抬杠，这是又为了啥呀？
5: 哎妈，小张啊，你可来了！你快点说说你王大娘，整天不关注那个关节保暖，我说的不听啊！你说总说自己抗冻，
4: 哎呀。张啊，你可得别听他瞎说，我这身体老好了。你这反就是啥呢？偶尔这个波棱盖哈，有点肿的呼的硬个撅的。哎呀，这没有事儿。
6: 大娘，您可别不当回事儿。咱庄稼人呐、啊，天天弯腰下地洗衣做饭，膝关节、肘关节最容易受凉，就跟咱家里的锄头似的，天天淋雨淋雪不保养，时间长了不就生锈卡顿了？
4: 哎呀，这还能这么比呢？那受凉了，那能咋的呀？
6: 还能咋的？那受凉时间长了，这寒气呀。
7: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2: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逆视病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逆视病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8: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2: 倒掉吧，
13: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9: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7: 5秒后，启动作业。
18: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2: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3: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4: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7: 哎，我真的。
2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7: 去就去。哎，那个，
29: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资讯全省共享，
30: 服务链接城乡，
2: 快捷三农资讯，
30: 实用服务信息，
2: 丰富社会新闻，
30: 鲜明评论观点。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30: 为您打造吉林上通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0: 乡音九七六，乡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这个秋天，很多景区用上了 AI 工具、智能导览、人流提示、助行设备陆续上线，科技啊，让咱们出去游玩变得更加省心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聊一聊外出游玩的时候，您体验过哪些好用的智慧便民设备？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的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全省大部最高温度19到24度，最低温度3度到10度，长春市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8度。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多管齐下稳产能，稻浪飘香，颗粒归仓。通化县林深藏硕果，绿海育金秋。趣味运动会浓味十足，展和美乡村新貌。九七六编辑在线为您点评科技添便利，智慧旅游走进寻常生活。录音报道：赋能青年创新创业，吉林汇聚青春力量。长春机场织密航空联通网，优质服务赋能文旅出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0: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眼下，吉林省水稻主产区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各地用科技赋能农业，用服务守护丰收，全力确保水稻颗粒归仓。请听详细报道。
1: 走进永吉县万昌镇，大型水稻收割机穿梭于田间，割秧、脱粒、秸秆处理一气呵成，田野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秋收景象。万昌米业负责人告诉我们，近年来万昌大米的品质不断提升，离不开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的全链条技术护航。
3: 去呢是靠经验，现在呢是靠科学，这个从源头上啊就夯实了这个稻米优质丰产的这个根基。
1: 今年我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优选13个水稻主导品种，大力推广高产优质耐盐碱抗倒伏的新品种，配套侧身施肥、一喷多促、病虫害统防统治等技术。省农科院水稻所专家团队下沉各个主产区，扎根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给农户开出精准管护药方，把科研成果实实在在转化成田里的产量。
4: 像七耕816、七耕830、盐碱的种稻，还有播育机插秧、侧身施肥等这些品种和技术啊，年推广面积都能达到100万亩以上。
1: 今年我省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1200万亩以上，各地提前部署、靠前行动，全面检修调度水稻收割机、运粮设备，打通跨区作业通道。国网松原供电公司还组建12支秋收保电小分队，采用无人机加人工特巡，巡检涉农线路283条，消除缺陷19处，走访涉农企业120余家，实行24小时值守，以可靠电力护航秋粮颗粒归仓。
5: 快捷的三农资讯，
30: 实用的服务信息，
5: 链接城乡，
30: 全省共享。
5: 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外出游玩的时候啊，您体验过哪些好用的智慧便民设备呢？雨欣留言说啊，上一次爬山碰见了助力的外骨骼，特别羡慕啊，希望以后很多景区啊能够提供。老周说了，我最常用的是智能的语音导览，不用讲解员了，走到哪里讲到哪里，对于我们中老年人很友好。微信平台远古呐喊留言说，有些智慧系统啊操作太复杂了，长辈根本不会用啊，建议还是保留一部分人工的服务吧。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话题，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新闻。作为全省生态建设重点县域，通化县落实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部署，构建森林加、红松加产业格局，把生态转化为增收产业。
6: 通化县林地总面积428.5万亩，活林木总蓄积量达到2979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77.24%。走进三鹏林业有限公司万亩红松母树林，高大挺拔的红松枝头挂满沉甸甸的松塔，林下药材长势喜人，各类经济果林迎来采收季。
7: 今年红松塔产量在60万斤，销售额达到了500万元左右，现已发展林下森2500亩，每亩净利润在10000元以上。
6: 通化县立足资源家底，科学布局多元林下产业，人参、细心等中药材种植面积10.07万亩，蓝莓、大榛子等经济果林2.26万亩，刺嫩芽、大叶芹等山野菜6.89万亩，林蛙养殖沟系277条，养殖梅花鹿2000余头，产业板块多点开花。通化县光华镇光华村有利家庭农场采用立体种植模式，上层栽植红松，中层保留灌木，下层套种药材，依托这套体系打造小流域生态林经济综合发展模式。
8: 目前呢，有利家农场发展了40000棵红松，同时我们利用红松的地下空间种植了中草药，红松加上中草药的总产值能达到300多万元，周边有100多位老百姓到此就业。
6: 依托红松母树林独特景观，通化县同步发展森林旅游，山林间的松香药香拓宽了群众增收的路径，绘就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3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0月11号，吉安市清河镇2026年全民趣味运动会举行，请听记者发来的报道。
9: 数百名干部群众同场竞技，特色项目轮番上演，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场外还设置了老少皆宜的互动游戏，展现共建和美乡村的精神风貌。
10: 八苞米是我的拿手活，我们这些团队在一起感觉特别开心，好像又回到小时候了，挺带劲的。
11: 还有摔跤，还有那个男女互杯比赛，活动都非常精彩，都玩得很开心很高兴。
9: 吉安市清河镇素有人参之乡美誉，拥有近500年人参种植历史，是全国人参特色小镇，坐拥全球最大的野山参交易中心，2025年交易额突破60亿元。
30: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12: 真情传递，
30: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12: 纵横城乡，
30: 976城乡资讯联播，
12: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作为首届世界大运会举办地，意大利都灵承载着赛事举办的初心与火种传承。仪式现场，长春城市宣传片和吉林特色文艺节目精彩亮相，尽显东方美学韵味，充分展示吉林冰雪文化底

0: 极为精彩的一面。
1: 体育就是我们不同国家的通用的语言，通过体育我们可以拉近距离，可以更好的了解彼此。希望我未来会有机会去长春看一眼。
2: 我们是带着吉林的冰雪文化还有我们长春城市的名片来到这里，我们每一段的演绎都是向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递出一份来自北国春城的文化名片，
3: 把吉林的冰雪底蕴、东北人文风情融入到乐曲，用音乐讲好冰雪故事。
4: 胡琵琶是极具代表性的中国民族乐器，搭配雪柄猴这个长春文旅 IP 是非常契合大冬会氛围的跨界融合。
5: 站在意大利都灵的国际舞台上演绎着飞舞的丹顶鹤，既有满满的自豪感，更有沉甸甸的文化使命感。这种跨越山海以舞传情的体验让每一位演员都倍感荣幸。
6: 我们希望借着此次演出跨越地域与语言的界限，让更多海外友人读懂吉林，传递吉林的生态之美。
0: 本次仪式复刻经典传承环节，嘉宾手持1959年首届世界大运会古老火炬，成功点燃长春2027大冬会火种。长春大冬会火炬吉祥，以君子兰为设计灵感，融合冰雪、汽车、电影等城市特色，寓意青春向上、吉祥翱翔。跨越67年时间，大运新火从都灵奔赴长春，实现历史与未来的深情对话。随后火种灯在都灵街头开展动态传递，中外青年接力奔跑，让青春之火、体育之火闪耀异国街巷。接下来大运火种将跨越山海抵达长春，全力迎接2027长春大冬会精彩启幕。
7: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出去游玩的时候您体验过哪些好用的智慧便民设备？小初说了，景区的人流提示啊挺好用的，能够避开人挤人的时间段，游玩体验呢能够提升不少。海峰说了，期待咱们吉林本地的景区啊引入智能设备，本地出游也能够感受到科技带来的方便。小南说了，数字设备虽然好啊，但是有时候网络不好你用不了啊，那么基础配套一定要跟得上。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8: 976编辑在线。
7: 前不久的国庆以及金秋出游季，国内很多景区啊加速落地智慧文旅应用，黄山、西湖等景区上线 AI 客流的预判、智能语音导览系统，部分山地景点投放助力的外骨骼设备，依靠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优化游览体验，科技赋能从概念逐步转化为游客可以切实感受的出行服务。对此我们的单门编辑未来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智慧文旅的加速普及，折射出大众旅游正在向着品质化的方向迭代，数字化手段重塑着旅游的每一个环节，让游览服务更加立体化。智慧旅游不等于一味的堆砌新技术，技术的价值最终还是要体现在游客的实际感受上。在拥抱数字创新的同时，兼顾到不同群体的现实需求，充分考虑到老年群体的使用习惯，保留传统人工服务通道，消除数字使用门槛，文旅行业用好科技红利，把重心放在优化服务细节上，期待着各地持续打磨智慧文旅场景，让科技真正服务民生，为群众出行增添更多幸福感和获得感。
8: 976每日关注。
7: 976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分为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线下消费大数据提示，三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今年1月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 全年完成目标的87.7%。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9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面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

0: 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近期多地正式开始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11号，郑钦文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战胜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10号，中国队在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中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近年来，吉林省持续优化青年创业创新生态，依托吉林青年创业园孵化平台，持续完善孵化配套，升级惠企政策，畅通渠道资源，靶向破解青年创业难题，吸引广大青年创业者扎根吉林，深耕科创实业。请听详细报道。
1: 完善的创业扶持体系让一大批青年企业在吉林轻装上阵，快速成长。吉林省猎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入驻吉林青年创业园后，在政策申报、市场对接等方面获得全链条帮扶，有效降低创业压力，助力企业潜心技术研发。
3: 让我们全力投入技术研发，园区呢还贴心的指导政策申报，也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
4: 目前公司已经进入到了稳定发展的阶段，获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的专精特新企业的认定。
1: 优质的创业沃土也吸引了在外青年人才返乡逐梦。吉林人刘鑫毅然辞去北京高薪工作，返乡创业，成立云图信息吉林股份有限公司。入驻吉林青年创业园后，一系列精准扶持政策及时帮助企业逐步走出初期发展困境。依托园区搭建的校企合作平台，公司持续吸纳省内高校优质人才，形成青年留级就业、企业稳步壮大的良性循环。
5: 帮我们对接了人社厅啊，得到了这个上百万的贴息贷款，
3: 我们每年都能享受这个社保的一个稳岗补贴，每年定向能够吸引20名到30名的高校毕业生。
1: 吉林青年创业园是团省委打造的省级青年双创核心阵地，也是全国唯一团组织建设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园区设有净月、北湖两大片区，配套完善，服务全面。通过免房租、创业辅导、资源对接等一站式公益服务，已培育集聚百余家科创、文创、现代农业企业，持续为吉林青年创新创业保驾护航。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作为吉林省综合立体交通网重要一环，长春机场积极配合全省出入吉林便捷化、交通运输文明优质服务提升两大专项行动，联动高铁、高速等多种交通方式，不断完善航线网络，升级航站楼便民服务，简化通行流程，内外联动、空路协同的航空服务体系，助力八方游客畅游山水白山松水，解锁吉林文旅新的出行体验。
7: 依托全省持续完善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长春龙嘉国际机场深度融入吉林立体交通主骨架建设，主动衔接公路铁路网络，推动空路联运高效衔接，积极参与全省客运布局优化，配合开通定制客运、旅游专线、特色文旅专列，加密国内外航空航线，推进多种交通方式零距离换乘。长春机场同步落实高速服务区提质改造、动车组静音服务等全省服务提升部署，在机场落地同城同质同价智能便民设施全覆盖，配套国331精品自驾线路沿线文旅基地联动服务，把经济化暖心化服务贯穿旅客出行全程。游客王一楠：
8: 这次来吉林的出行体验特别好，高铁速度很快，特别平稳，机场的设施也很完善，充电托运都很方便，让我能安心的慢慢游玩吉林的美景。
7: 立足便民惠民、服务赛事文旅发展，长春机场还持续深化航空服务提质升级。在涉外通行方面，配合全省简化签注、口岸通行等审批流程，落地一站式涉外服务，聚焦长春大都会服务保障，优化赛场、景区、商圈相关航空运力布局，

0: 推广便捷支付方式，完善航站楼双语标识、专属通道等配套设施，擦亮吉林航空文明窗口。吉林机场集团运行指挥中心副总经理卢野：
1: 修订完善了肠道除冰雪预案，配齐配强除冰雪设施与物资，确保在干雪、湿雪、冻雨等极端天气情况下，跑道能够持续开放运行，为赛事航班提供坚实的运行保障。
0: 下一步，长春机场将持续完善航空航线网络，不断优化出行服务，提升保障能力，全力打造内外联通、快慢相宜、服务优质的航空枢纽。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很多人交养老保险的时候啊，最纠结的一件事儿，到底该选低档、中档还是高档？很多人说了低档回本快，有人说了交高档啊老了领得多，那么哪种更划算？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给大家呢来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玲华的报道。
3: 我想咨询一下子，农村交15年那个60岁养老，我交哪个档的合适？我交4年了500那个档，我想要是合适的话，我就想再交高一点的档。
4: 这两天吉林的江女士缴纳养老保险的时候有点纠结，她听说多缴退休能多得，面对多个缴费档次，一时间呢不知道怎么选。对此，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工作人员袁露琪告诉大家，
5: 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就是你交的金额全部进你个人账户，所以肯定是交的越多然后越合适，直接影响你的退休工资。它到时候会是你计算你退休工资的一个基数，发了几年咱们回本了之后，那个不就是政府给你发钱了吗？依然按照你的退休工资给你发。
4: 吉林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当年正常缴费会有相应的补贴直接打进个人账户。有人觉得呢，交5000和交2000的补贴都是170，似乎多交了不划算。袁露琪提醒大家，不同的缴费会享受不同的退休工资计算标准，这才是重点。
5: 到时候计算的标准不是不一样吗？这3000完全进你个人账户，它没有进统筹部分，肯定是交里面更合适。你这个170在你退休工资算工资的时候微乎其微，它可能都影响不到1块钱，不要因小失大。
4: 社保政策遵循多缴多得的原则，缴费档次越高，累计投入的费用越高，未来退休金待遇会越好。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工作人员张小成说，
6: 目前计算工资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要看咱们的缴费档次嘛，到时候不管是你上半年交还是下半年交，都是按照你交费的总金额除以当年的社平的这个总金额，然后来除出来的数来作为你当年的计发基数，怕咱们的工资低，那咱们就可以直接提档位。至于上下半年这个影响相对来说幅度比较小，如果说想尽可能高一些下半年交，然后档位选择高一些也是可以的，这个完全在于个人选择。
2: 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播出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多管齐下稳产能，稻浪飘香颗粒归仓，通化县林深藏硕果，绿海郁金秋，趣味运动会浓味十足，展和美乡村新风貌。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科技添便利，智慧旅游走进寻常生活。录音报道，赋能青年创新创业，吉林汇聚青春新力量。长春机场织密航空联通网，优质服务赋能文旅出行。以上就是本期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柳迪。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朋友们，再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8: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皆成像。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哇、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装了40多。
2: 听百姓声音，
5: 看乡村变迁，
2: 讲振兴故事，
6: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7: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5: 把脉农村发展，
2: 紧跟农业方向，
5: 奏响振兴篇章。
0: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本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8430-8888。
9: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秋收落幕啊，地里留下大量的秸秆，处理好啊，既能保护黑土地，还能拿到国家惠农作业的补贴。那每到秋收之后啊，这个秸秆处理啊，就是农户最关心的话题了。
8: 是的，最近就有不少农民问啊，说这个听说秸秆处理现在有作业补贴，那么今年秋天秸秆怎么处理才能够拿到这样的补贴呢？今天的农社点，我们将特别邀请农机专家李社长老师给大家详细解读政策。
9: 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还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那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5: 乡村发现。
8: 10月10号，农业农村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农业科技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科技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扎实推进15五农业科技创新工作。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出席会议并讲话。
9: 记者10月10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半，分地区看，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
8: 近日，商务部、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启动品质电商五优行动。品质电商五优行动核心就是从拼价格转向拼品质，对乡村来说就是给优质农产品铺路，让农户种得出好产品，卖得出去，卖得值钱，让乡村电商走稳走好。
9: 10月9号，吉林省农业农村厅举办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专题培训班。此次培训贯通省市县三级，聚焦提升各级工作人员和秸秆综合利用主体履职实操能力，进行专题辅导授课，推动吉林省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提质增效。
8: 10月10号，吉林省农业农村厅网站发布吉林省水稻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整个体系分成2大块，通用基础标准加7大类专用标准，一共收录321项标准，包含97个国标、171个行业标准、53个吉林本地地方标准，从一粒稻种到一碗米饭，全链条全覆盖。
9: 10月10号，中国农业科

0: 学院首届草业领域科技成果2026年猛科技专题发布会在内蒙古通辽市举行。此次成果发布活动含金量足，科企签约抓落地实，立足各方面资源禀赋、区域产业需求，本次成果发布会承载着重要意义。
1: 10月10号至12号，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统筹组织海南参展代表团，携特色农副加工产品、糟粕醋火锅底料等50余款热带特色农产品亮相2026山东国际农产品交易会，集中展示了海南自贸港热带农业发展成果，搭建琼鲁两地农业经贸交流、产销对接合作平台。
0: 10月11号上午，北京市数字农业农村促进中心等单位组织京郊29家农场，200余款特色品牌农产品亮相玉渊潭公园湖畔，平谷大桃、密云西红柿等现场产品琳琅满目，其中鲜食玉米成为本次活动的明星好物，热气腾腾，满园飘香，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品鉴。
2: 把握农时，服务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
3: 农事热点。
1: 进入到今天的农事热点。
0: 最近啊，很多农民打来电话咨询，说这个听说最近这个秸秆处理有作业补贴了，那么金秋这个秸秆怎么处理才能够拿到作业补贴呢？马上啊，咱们有请我们的农技专家李社长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李老师。
4: 哎，好的，主任，农民朋友，大家中午好。眼下呢，我们省的秋季啊，这个农田作物整个收获作业呢，正在繁忙进行中。我们在收获中啊，要做好这个粮食的颗粒微操，同时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这个玉米水稻秸秆怎么处理的问题。这件事情来讲呢，可以说也是我们农民朋友比较关心的事儿，也是个重要事儿。因为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今年的话吧，这个秸秆怎么处理，直接的话与我们2027年，也就是明年春季吧，我们的耕种模式相关联的，同时呢还影响到我们明年的话吧，我们这个秸秆的还田利用的话吧，能不能采用什么技术模式，能不能得到作业补贴。所以说吧，在今年的话吧，就是说这个秸秆的这个管理问题的话吧，牵扯到我们2年作业问题。我们必须的话吧，在今年秋天，也就是说到入冬前的话吧，我们要按照这个秸秆这个管控这种技术模式来对秸秆的话吧，合理的来进行处理。在这里的话吧，有这么几个关键点，我想的话吧，提醒我们农朋友要注意一下，要把握好。主要的话吧，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条呢，就是说明年要得到玉米保护区耕作，或者是玉米深翻还田，或者是水稻角浆旱坝平免地块啊，这些要得到作业补贴。也就是说，你今年秋天你一直到明年播种或插秧时候吧，你这个地里来讲吧，绝不能点火，就是说一点都不能烧。你要烧了以后的话吧，就不能得到财政这个补贴资金。对这个过火地块的话吧，这个政策来讲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说对过火地块经核实研判以后的话不予补贴。所以说吧，这是第一条，就是说你想得到保护性耕作或者像深翻这个作业补贴的，那你这田块的话吧，在今年秋天一直到明年春播前都不能过火。今年的话吧，我们省里提出叫划定金烧管控区，保护性耕作这个地块的话吧，被划定为禁烧区。这个保护性耕作这个地块的话吧，是由县级政府在今年或者每年的时候吧，都事先给你划定好，可以来讲吧，属于动态调整的。在这个禁烧区的话吧，是全面禁止露天来焚烧秸秆的。所以说呀，为了看护好我们保护性耕作这个地块的秸秆，我们农民呢，你要在秋收后啊，要及时的与村里来进行沟通， 来打招呼，就是说把你这个想做保护性耕作这个地块要划为，要给你定为禁烧区，就是说不能过火。同时的话吧，也能在村里协助下的话，把这些地块吧，把它看护好。这是第一条。那第二条的话吧，我们还要把握好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说秸秆打包等这个等处理啊，你要犁田的数量的话也需要控制好。我们对明年的话吧，就是说你打算采用秸秆覆盖率达到60%以上地块呢，要得到这种高档补贴的，你这个打包犁田处理秸秆吧，这个量的话是有个标准的，就是说你这个秸秆的话吧，你打包犁田量的话不能超过总量的40%，就是说要控制在40%以下这个标准，这样的话你才能得到就是保护性耕作这个全量补贴。第二档呢，就是说秸秆覆盖率的话吧，是30%-60%的，这个打包处理犁田的秸秆量的话吧，也不能超过你总量的70%，就是说你掌握好这个量，你才能够达到这个秸秆覆盖率30%-60%这个标准。所以因此的话吧，我们省里边今年来讲就已经充分明确了，在全域内取消秸秆覆盖率30%以下的补贴。你要是说把你地里秸秆拿出了30%以上，不管是打包啊，你还是怎么处理吧，那你就得不到保护性耕作两种作业模式的补贴。所以说你在就说想那个有部分秸秆的话吧，要打包犁田的话吧，要把握好这个量。第二条的话吧，我们省里今年要支持秸秆资源量比较大的县，利用中央财政的资金给予深翻呐、什么碎混呐、等全量房田的话，也给予作业补贴。你要得到这个补贴的话吧，有两条标准，一个是你不能烧，第二条的话吧，你秸秆的话，你不能打包犁田。这个是说你要是想得到深翻和碎混这个全量还田这种作业补贴模式呢，必须把握好这么两条。在第四个方面的话吧，就是说在今年秋季的话吧，我们玉米季节收获时候吧，建议农民朋友尽量能选用那种带秸秆还田机这个玉米收获机来进行收获。在收获以后的话吧，能把秸秆比较均匀的来抛洒于田面。你要水稻收获的田块呢，最好的话是选用那种半位入式的水稻收割机，这个秸秆的话也能做到直接粉碎处理，也能够比较均匀的来抛洒田面。你要是说像这样田块的话吧，你要选用那种那个就是说老百姓所说的那个胡轮呐、就是没有秸秆腐蚀功能那个全位入收割机的话吧，那它就是说没有秸秆粉碎和抛洒的功能，这样的话吧，你要处理起来就比较麻烦。总的说的话吧，就是说希望我们农民朋友要把握好秸秆犁田的量，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按照明年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标准得到的相应的作业补贴。在这实施中啊，假如说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具体要求的话吧，请你咨询你们县一级的农业农机相关业务部门，或者是到你当地的乡镇呐、和什么街道啊，相应的农业农机部门具体的来进行咨询，也可以打我们12316-12588电话来进行咨询。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李社潮老师哈。如果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不管是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咱们劳动力培训、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是的，大家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快手抖音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抓紧时间留言参与互动，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提问。
0: 如果说大家有政策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热线哈，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我们来继续看看，这是有。

0: 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畜牧兽医专家刘千和老师，老师小牛犊啊吃了尼龙手套怎么办呢？他说这个有没有啥影响？想问问刘老师。
1: 吃什么了？
0: 吃尼龙手套了。
1: 哎呀，就看大小啊，也看牛大小。如果是大牛吃了一个挺薄的那尼龙手套，那个呢，一般情况下啊，就非常薄的手套，它能排出去。如果是牛也小，吃的手套比较厚，它排不出去，在瘤胃里面。你给怎么办呢？就给它灌点泻药，啊，看牛的大小来选择用一体施蜡，小牛用500毫升，大牛用1000到1500毫升，灌完以后你就观察它粪便排没排出去，如果没排出去，如果不影响它的这个导反刍啊，就不影响导教也不影响食食，那就问题不大。如果说影响了，它不导教了，不吃食了，或者逐渐消瘦了，那就得手术啊。手术那个有能手术的兽医就站立着把它取出来。就在这个左侧啊，在右侧切个口，手伸进就掏出来了，再缝上就没事了。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千和老师哈。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是的，在这也提醒大家，有朋友关注粮补的事儿啊，有朋友说这粮补下来了，我不知道你是想说你这儿已经收到了，还是也是个疑问句儿，把这事儿说清楚啊，要不然的话让很多农民会有误解。我们如果有其他农民朋友现在比较关注粮食生产者补贴的，那大家现在就是要耐心等待。因为我们说了陆续发放啊，10月中旬到下旬啊陆续发放，在这个节点上很多主播拿去年的发放节点来跟大家说，说哎去年几月几号发了，但他不提只字不提去年啊，他说10月10号下发，然后进去之后一看，看完之后说的是去年是10月10号发的。在这儿呢咱们也提示大家，去年我们所说的发放周期也是一个阶段性，它并不是统一固定到某一天，然后呢大家这个统一全部收到，并不是每年都是陆续发放。去年最早的的确有9月30号发放的，但今年的情况可能跟去年会有不同，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接到任何农民跟我们反馈说我们已经收到了。为什么在这儿我们要跟大家说，并不是说我们不告诉大家，我们知道了钱归财政部门发放，各地的财政部门它的工作进度肯定会有不同，所以说不会所有的政府职能部门发钱的时候都会告诉我们节目说我们这儿要发钱了，不会这样的啊。所以说呢，大家这个一，我们了解到省里的统一政策，其次就是我们也是接收到了各地农民跟我们反馈的信息，但现在截至到10月12号，我们没有接到任何农民跟我们说他们已经收到了今年的生产者补贴，那么大家现在整体的进度来看可能比去年要稍微晚一点，但是这个钱不会差，都会有，耐心等待。
0: 刚才这位朋友补充了，他说没有，他那块还没下来呢，
2: 所以说你看您这样看了之后吧，让很多农民可能会有误会啊，这样咱就知道了还没有农民收到。我们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有哪些问题。这是双辽的王先生是吧？
0: 咱们来迎进这位双辽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王先生有啥问题？
3: 我是啥？我是进省双市的，我想问一下嘛，当前的这个咱们吉省的蛋白质含量在40左右的黄豆，究竟在作价能卖多少钱？
2: 这样，我们现在没有价格专家了，但是我们可以给您查一下咱们吉农码的最新信息啊。如果是四平地区，现在新大豆价格多在2.4到2.5。
3: 哦。
2: 四平地区今天最新的价格啊，
3: 四平地区
2: 对，是的，所以我这不跟您说四平的吗？我跟您说别地儿也没有用啊，参考这个价格啊。
3: 哦，在家就是说2.45就可以卖呗。
2: 对，现在加新价格是2.4到2.5，新大豆啊。
3: 哦，哎，
0: 好嘞，
3: 谢了大家。
0: 好。好，咱们跟您说到这儿，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还有农机专家李社潮。如果大家有问题呢，不管是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劳动力培训、农业机械还有农业政策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12582，或者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这样咱们正好跟大家说一下今年全省最新的这个大豆行情啊，部分地方可能已经出价了。咱们

0: 是跟大家做参考啊。长春的新大豆在2.2块左右啊，吉林市呢是2.2块到2.3块，四平呢刚才我们说了2.4块到2.5块，辽源地区是2.2块左右，通化地区呢是2.2块左右，白山地区是2.2块到2.3块，松原地区呢是2.2块到2.5块，白城地区是2块到2.3块，延边地区是2.2块到2.3块。
1: 好，那刚才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现在这个各地大豆的一个价格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0: 是的，
1: 都说天干物燥啊，眼睛随之发干发涩，频繁流泪，酸胀发花，甚至呢出现视物模糊，视力下降。根源呀、就是眼底叶黄素大量流失，再不及时补充呢，老花、白内障、眼底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0: 养眼护眼呢，认准百宝优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畅销100多个国家的出口大品牌。现在呢，给吉林听友送福利了，买叶黄素送叶黄素，还送熊胆明目贴和精美丝巾。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权威实验认证，这款叶黄素含量领跑同类产品，每天2片，刚好补足眼部全天所需12毫克的叶黄素，营养直达眼底，实打实的眼黄金，给眼底全方位的修护。
0: 采用超低温冻干工艺萃取小分子叶黄素，吸收率呢是普通款的5倍，无蔗糖配方，老人孩子都能安心服用，避光锁芯包装，牢牢锁住营养，还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是有保障的。
1: 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送10，买20送20，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算下来呢一盒只要33，内服外养，双重呵护双眼，轻松护眼一整年。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抢订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好的，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哈，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最新的这个玉米价格啊，好多朋友也在关注，我们也通过机动码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这个玉米和水稻的价格。长春地区玉米30个水的参考价是8.1毛，榆树呢是8毛到8.3毛，这都是最新的价格啊，大家作为参考。然后呢，现在是松原嘉吉生化农户散户售价格，14个水的是1.06元，25个水的是9.2毛，30个水的是8.5毛，35个水是7.7毛啊，1个水扣1.3分。吉林燃料乙醇新季超过15个水以上的潮粮现在停收。中储粮榆树收购3等14个水的新季玉米是1.07元，25个水是9.3毛，30个水是8.6毛，35个水是7.9毛啊，1个水扣1.3分。中粮生化公主岭收购新季3等14个水玉米1.04分5啊，1.04分5，25个水是9.1毛，30个水是8.4毛，35个水是7.7毛。然后再来看看四平地区啊，刚才提到了中粮生化公主岭收购的价格是1.04分5，大家作为参考啊。一通呢30个水点上收购是8.4毛。辽源地区刚才跟我们刚才提到的价格都差不太多啊，大家可以先关注。然后呢，松原地区前郭现在25个水的玉米收购价格是9毛。然后延边地区现在还没有收购结束，但是有敦化的农户作家现在出售是7.5毛左右。这就是咱们现在省内今天早上最新的价格信息啊，大家可以先了解。但是呢，大家可能还没有完全收完，现在也不着急卖，很多人都是现在在观望啊。
1: 对，
0: 可能探探口风啊，了解了解今年的整体行情。但是刚才跟大家提到了中粮给大家的这个参考价格，大家就可以作为参考，基本上是1.04分5左右啊，1.04分5左右，干粮14个水的啊。
1: 好，那大家有这个相关方面的问题呢，不管是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咱们劳动力培训以及农业机械、农业政策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有个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这个王立文老师啊，想问王老师说，老师啊，这个地啊也收完了，这个农闲时候啊，这干点啥能挣点钱呢？想让王老师给谋划谋划。
2: 我们现在正在办这个高级班，马上这个都在报名期间。 那个就下一周呢，我们就要到这个。

延边等等当地去考察了，所以现在正在报名呢。什么样的人可以参加我们手工业的高级班呢？这个就像那个投研项目似的，在当地长春地区的这个，因为这个全省的来到这块不容易，所以我们长春地区是由长春市妇联来管理的这个范围内的，这样的妇女就可以参加我们这次手工业基地负责人的培训班。这个为什么要办这个培训班呢？因为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有很多个人都成长为一个点儿长了。就说，好比说他是这个社区的，由于他的能耐，完了呢，成为了一个点儿长，带动了一堆妇女在那块儿搞这个手工业的订单。所以像这样的负责人，我们呢这次呢要给他提升，还有的呢在下边成立的合作社的草编合作社呀、手工业合作社呀这样的基地的负责人，我们这次要再给他一个提升，因为随着形势的变化，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AI 技术的不断的深入，所以现在需要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带头人站出来，然后为更多的妇女服务。所以我们长春市妇联，那么准备呢召开这次高级班，45个名额，现在正在陆续报名中。如果说收听我们这个广播的，像长春地区的，包括外五县的，就是长春整个地区，包括外几县，现在还包括公主岭。那不是外五县了，六县了，所以这个还有这个在城里的宝妈们，如果你在你当地你已经组织了一些人在搞培训，还想要提升你的素质，还想要把你这个事业要做强做大，这次就来参加我们这个培训班。这个培训班呢，我们要是请的这些老师都是符合时代需求的和各种各样技能的这样的老师来给大家讲课。这次培训班里头内容也比较丰富，那么有的呢是边讲课边实践的，还有的进到那里头我们黑天白日学，因为要搁这块儿这个在培训班里头住，带着你们出去考察嘛，就在黑天白日不能待着，就一直在学学学，做做做。所以琢磨把你们这几天给你们训练成出色的带头人，这就是我们要达的目的了。回去以后呢，还要带着你的家乡的人来这个妇女们来进行奋斗，然后接我们这个大量的订单。现在的订单呢，因为非常多了，因为一个是我们迎接明年的大冬会，现在正是火热的准备中，还有迎接我们这个航空的这样的，他们有个博物馆嘛，也需要我们要放进去大量的作品。现在呢，各个那个各种馆，像长白山的这样的那个艺术馆呢，等等，这些馆呢也需要放进去大量的这样的手工业的产品、伴手礼等等，都得需要我们目前这些妇女呢，要把它给它做出来。那么，所以这个培训班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你觉得我行，我可以带着我身边的人来创业，我可以带着我的身边人来接订单，那么像我们这大量的订单，你能接了，那你就带着一伙人干，那你就参加我们这样的培训班。那么报名电话呢，等到过后呢，你可以打这个12582打咱们电台的电话，或者是打那个12316，这些都行。完，然后我告诉你具体的负责人的电话。那么你参加来了，7天有着不一样的收获，所以你是非常厉害的了。那么如果说你要想要参加，那么你就马上就得报名了，要不来不及了。这是一个，还有我们现在各地啊，这个开展的培训都开展得非常好，有好多好多的合作社的手工业负责人都在各地。你们看快手、看抖音都可以看到，不，你只要写到，你要打上一个吉林手工业或者吉林草编，你看看有很多的合作社都在搞培训。如果你在家真的没啥事儿，地都包出去了，人家给你收获，你就等收钱就行了。像这样的家庭，你就得是要动手做一做来收获你的这个手工业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就行了。所以我建议咱们大家抓紧时间，在这个冬季里不能待着，把你的全部精力用于。

0: 坐在家炕头上来赚钱，这就是我们的妇女和我们草编协会对广大妇女的一种期盼。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王丽文老师哈。如果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是的，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打电话啊。有的时候你这个问题描述的不清楚，你看就像好几位朋友都在那儿两补发了，
1: 嗯，
2: 你这好像是你跟我们说的是肯定句啊还是疑问句啊，嗯，对不对？这你看这个事儿上大家就能看出来，打字有的时候表述的不清楚。
1: 嗯，
2: 有问题直接打电话，电话正在为您全线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嗯，我们看到还有朋友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土地的问题哈，尤其是咨询政策的事儿，大家一定要拨打热线，因为这样呢，咱们可以了解得更清楚，然后以便更好的给大家来进行解答。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88-8581-5799空线，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来拨打，或者呢，在节目之后啊，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你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大家现在抓紧时间，8581-5788-5799空线，来看看一通的刘先生。
1: 你好，刘先生。
3: 哎，你好。
1: 哎，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子。就是我父母单独确权的和我单独确权的，我父母以后去世了算整户消亡吗？
1: 嗯，
2: 土地抬账在一起吗？
3: 土地抬账应该是没一起。我父母母亲都80多岁了，我们哥四个结完婚分出一个，结完婚分出一个，结婚父母哥就是单立户口，我也单立户口。
2: 嗯，
1: 不是户口。
2: 对，问您的是在97年分地的时候的土登记的抬账。
1: 嗯，
3: 那这个我真不咋清楚，因为那时候媳妇反正确权是单独确权的。
2: 原则上如果您确权是单独确的，分地应该大概率也是单独分的。如果在我们下一轮延包的过程当中，如果您父母还是独立的户头啊，那独立的承包户关系，那么如果父母都去世了，就符合现行的整户消亡政策。
3: 那怎么是这个我父亲们的现在儿女都在，怎么算能算整户消亡呢？
2: 我们这里面说的户是承包户，
3: 就是，
2: 不是您。
3: 你先听我说啊，就是现在五保户算整户消亡，就是分地吧，就是老人格单独确权和你老人跟儿女确权一起，那个你就是我没确权一起，那就是算整户消亡，确权一起。
1: 刘先生，您到现刘先
2: 生，
1: 您到现在都没有听清我们说什么，
2: 您都不听我说，你就让我听你说，
1: 有
2: 啥用啊？
1: 也没
2: 有
1: 说按照确权证去看你是不是整户消亡啊。我们说的这个户是二轮土地承包户的户，为什么我们一个劲儿的在问你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或者是台账你们在不在一起呢？
2: 我们所说的承包户是指跟村上签订承包合同的这个户，
1: 嗯，
2: 并不是您老刘家几口人这个户。
1: 对，
2: 您看您不听我说，您让我暂停听您说完之后没有意义呀，不解决您的问题呀。
1: 嗯，
3: 那就按97年台账应该是好像是单独的。
2: 如果是单独的，那么如果在下一轮延包的过程当中老人去世了，那么被列为整户消亡。
1: 嗯，听明白没刘先生？
3: 是听明白。嗯，但我
1: 您这样，您再到村上，您这样，您再到村上去确认一下，看看这个土地台账你们到底在不在一起啊。
3: 哦，
1: 嗯
3: 啊，村上有底根。
1: 对，
2: 正常您手里应该有，
1: 嗯，有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啊。
3: 我就是有那个那什么呢，就是那个土地父母的确权本，
2: 确权本呢都是2020年、2021年才发的。
1: 嗯，
2: 我现在跟您说的是土地承包竞权证书和您老的台账，这个农民手里也是有的。
3: 哦，因为啥？我结完婚嘛，父母就给我撵出去，分出去了。
1: 刘先生，首先这个，
2: 所以说了，
1: 对，你看整户消亡不是说针对你刘先生或者李先生俩人的，是咱们都是这样执行的啊。
3: 是。
1: 嗯。哦。好嘞，自己再看一看啊。哎。嗯
2: 嗯，好了，咱们现在说的这个事儿啊，承包关系消亡，大家这个事儿总是弄不清弄不准。
1: 嗯，
2: 然后呢包括知足常乐说了，说啊那这样就是不合理，那大家认为您认为的是永远都是觉得哎这个事儿按照我的心意就是合理的，
1: 嗯，
2: 但凡不按我心意的就不合理。
1: 嗯，
2: 并不是这样的啊。
1: 嗯，
2: 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

0: 1-800-5700，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
1: 不管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动物疾病，还有劳动力培训、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还有农业政策的问题，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这时有一位朋友啊，也是想问一下我们的刘清河老师。他老师，小牛啊，现在4个多月了，最近发烧，然后鼻子还发干，肚子发胀，食欲不振，还有点拉稀呀。他说老师，这个得咋办？是啥原因引起的呢？想问问刘老师。
2: 你这还是消化系统的问题，这是不是在绝对吃反造成的？如果说他也不早叫，也不咋吃东西，可能是前列吃饭，或者是半胃堵塞，就是总的说就是消化系统的问题了。你怎么办呢？你得判断，如果是拉稀的话，那肯定是消化不良，要不然你给点这个助胃的蠕动的啊，你比如给点益生素了，给点蛋白酶了。如果他已经吃食了啊，这4个月估计已经干啥了，已经断奶了。吃草料了，那就给点益生素啊，一天灌你，他要能够拌的料能吃你就这样吃，不能吃就灌，反正搁点温水搅一搅就灌进去，一天一次，最多3次啊，这是一个办法啊。还有一个就是可以你给他灌点啤酒，啤酒加红糖，就是4-5瓶啤酒吧，那就是说按2000来毫升啤酒加2两红糖啊，化了以后给他灌进去啊，这样呢可能就促进了消化就好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清河老师哈。那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哈。
0: 来看看福宇的周先生。
1: 你好，周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
3: 哎，我想问一下，今天的福宇是那个大豆生氨的补贴啥时候发放？
0: 我们现在了解到都还没有发放。刚才呢，我们也接到了一个听众给我们反馈的信息，因为我们的听众有一些是村干部，他大概了解的情况说是现在正在核实大豆的实际种植面积，所以可能会稍晚一点，咱们再耐心等待一下吧。
3: 那行，好吧，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有的时候我们其实直播间有很多是这个村干部，如果大家是的话，可以您跟我们不方便，如果在公屏上说，可以私信我们，你说我是哪儿的，然后我现在了解到的信息是什么，跟我们同步，我们这样好第一时间跟这个全省的农民分享这样的消息。
1: 嗯，好，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啊，这个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这还有朋友说2个台账，延包钱能合户吗？您得把您具体的情况跟我们说一说，所以说一定要拨打热线。还有这位军哥也是说这个土地的问题，咱们也建议大家，尤其咨询土地问题的朋友啊，一定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咱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建议刚才留言的这两位朋友啊，拨打热线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哈。咱们来这个继续看看大家的问题。
0: 有的朋友在问说这个合户的事儿，咱们在这儿也一并给大家解释一下。现在部分的县市区呢在摸排进行合户，但是合户是有一些条件的啊。条件是在于你们如果是这个父母跟子女符合相应的条件是可以进行合户的。但现在我们说了这个延包的政策是一村一册啊，一个地方一个说法。现在部分地区符合父亲和母亲独立的，子女独立的，他们在一起符合条件可以合户，这个事儿要看您当地具体执行的政策怎么样，具体可以问一下村上啊。我们来接着看。
1: 还有很多朋友都发来说这个玉米生产者补贴，包括这个大豆生产补贴咋还没发呢？我们刚才也一直在节目里跟大家说，各地可能这个今年下发的时间比去年要晚一点哈，大家也别着急，耐心等待，陆续啊都会下发到大家的手里啊。
0: 是的，来接着看看下一位四平的李先生。
1: 你好，李先生。
4: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4: 我还是。就是刚才那个人问那个农户消防的事儿，我也咨询您一下。
0: 您说，
4: 咱们吉林省的界定是以什么界定的？
0: 吉林省的界定，全国的界定现在都是我们说了，承包户如果全都去世，那我们现在就被认定为整户消亡，承包户内的人员都去世，就符合整户消亡的界定。
4: 那个衍生人口呢？
0: 衍生人口您得看具体什么情况，我们所说的衍生人口得看它能不能被列为后地人员，并不在这个承包户内，那么就不算这个承包户内，您所他俩是单独的，不能给他捏到一起。
1: 嗯，
4: 就是说，
0: 衍生人口另论衍生人口的事儿。
1: 你这样，李先生，您家是什么情况？
0: 说您的事儿，
1: 跟我们说一说，帮您分析分析。
4: 就是，确切证实的人都去世了，但是他们家有衍生人口，也是就是说98。

0: 无消亡，并没有直接关系。
1: 哦，你是这么解释的？
0: 我们了解到的政策是这样的。
2: 嗯，我们了解到各地现在执行的政策也是这样执行的啊。
1: 嗯
2: 哦
1: 哦，那好
0: 的。对，还有就是包括四平的李先生在内，有很多农民朋友还是，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说到生产者补贴的时候也提到这个事儿了，非常非常多的主播拿各种情况来博眼球，比如有一些主播啊，他在这个网上他可能就跟我们的解释是不一样的，但是他的解释跟我们的解释，您如果要是一个清醒的人，你都不能把这俩事儿放在一起去来看，就他俩都没有对比性，因为他不是对任何人负责，他只对他自己负责，我想咋说咋说，我咋说你们能给我点赞，
2: 对，
0: 我咋说你上我这儿来买我卖的种子化肥我就咋说，你们都成为我粉丝，然后我直播的时候你都来我这儿点赞，都上我这儿来关注，完了我的视频就火了，然后你们到时候我就这个连带我卖的货火了，
2: 对，
0: 这他只对这个事儿负责，他不对任何其他的事儿负责，就比如这两天国庆期间天天有人发9月30号两补一发，我打开快手看到了非常多这样的视频，一进去之后说了两句之后开始说啊，去年哪哪哪9月30号发了，这跟今年有啥关系，这不纯纯误导农民吗，但就是有农民给他点赞呢、啊、就是农民愿意听啊，听完了之后呢你愿意去买单这个事儿，那你说怎么办，我们也劝不回来，劝了大家无数次了，再说回整户消亡的政策是一样的，然后呢有的主播说了啊，这个不合理，这个怎么样，那个衍生人口就不收回，那都是他自己的个人观点和评论，他不能解决您的任何问题，所以说您过来跟我说啊，你们是这么解释的，然后那个主播是那么解释的，那个主播那么解释的，他怎么解释，您拿他的话解决不了您的任何实际问题啊、
2: 好，大家一定要辨别去听去看哈。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呢，已经全线开通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刘清河老师，说我们家有一个小公牛啊，现在发现小便也不通畅，然后拉的还有点少，吃的也没有以前多了，他说老师这种情况下得咋办呢，想问问刘老师。
1: 哎呀，你说这个比较复杂了，小便不通畅是到什么不通畅，是滴滴答答尿尿还是什么问题，还是小便的颜色变深啊，还是怎么回事，如果是这个小便不通畅，就指的就离了拉尿吧，你给打点速尿啊，那有那个注射剂打点这个，其他问题消化问题你就给点益生素了，健胃散的啊，这类东西拌到料里头试一试，如果轻点啊，你这小公牛如果轻，你灌点啤酒就行啊，就说消化不良，特别这个深秋这个季节，吃了一些这个纤维素比较高的啊，比较硬的这些东西，像硬的苞米杆是吧，或者是地瓜的秧啊，这个苞米叶子吃完了，这个可能消化不良，要是这种情况呢，你就给点益生素啊，可以促进它流胃蠕动，就解决了。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清河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
0: 提示大家0431-8581-5799-8581-5700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8581-5799-8581-5700。
2: 不管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劳动力培训、农业机械以及咱们农业政策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
0: 大家抓紧时间啊，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
2: 或者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我们来迎进农安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2: 哎，请讲，有什么问题？
3: 我咨询一下今年的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的发放时间和发放标准。
0: 发放时间我们说了，现在在陆续发放当中，但了解还没有农民收到。发放标准，您应该看您当地的具体公示。
3: 就是现在公示了吗？现在
0: 我们了解，在节前，就国庆节前一周之前，部分地区就公示了。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不在村里生活居住，如果要是不在的话，联系您的村会计。
3: 就是现在已经公示了呗。
0: 我们了解到国庆前就有地区公示了，原则上现在应该已经公示了。
2: 对，你们那儿公没公示啊？您知不知道在不在村上居住？

0: 没在村上居住、啊、
1: 你看所以说您不了解，所以问一下村会计
0: 啊。发放标准是按国家是全省统一的是不是？
2: 发放标准生产我们所说的玉米补贴是一样的，大豆不一样。
0: 那个玉米补贴是按多少钱？
2: 不知道。
1: 一定得问你们村会计。
2: 你看问村上是最准确的。各个县可能会有差异。
0: 好的。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这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农机专家李社潮老师哈。他说老师如果说地里有这个烧过的痕迹的话还能不能拿到这个秸秆作业补贴呢？想问一下老师这个事儿。
3: 啊，我刚才讲到了从今天开始的话吧，就是说我们这个保护性耕作地块你要得到保护性耕作的两种模式的作业补贴的话吧，一个是要有秸秆覆盖量，再一条的话就是说绝对来讲吧，仅仅那样有过火的痕迹，你要是说你有过火的痕迹的话吧，经过来核查以后的话吧，那就不给予补贴。所以说来讲吧，你是保护性耕作的地块包括像那种的季节深发的地块，保护性耕作的两种模式，一个就是说秸秆覆盖量60%以上的，一个是30%-60%的，再一个就是说秸秆深发的地，这些地块的话吧，绝对的话不能直接点火，有过火的痕迹，要是说有过火痕迹以后的话吧，经过那个核查以后的话吧，是属于一票否决的，就是说你凡是过火的地块就没有这个保护性耕作，也就是说剩一部分以后的话吧，也不能享受到不同等级的保护性耕作的作业补贴。所以说提醒那么朋友的话，你要是想得到保护性耕作的这个作业补贴这个地块，绝对的话要看护好秸秆，不能点火。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李社潮老师哈。那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做客的专家老师，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还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以及我们的农机专家李社潮老师。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劳动力培训以及农业机械、农业政策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或者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控线。那本节目呢也是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的。大禾两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呢是0431-8430-8888 0431-8430-8888。那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也是想问一下王立文老师。他说老师啊，我是德惠的，我想学这个编织啊，手工活。他说这个我们得到哪儿去能学到啊？想问问王老师。
4: 德惠的呢，它有几个点儿，像这个，因为那个我们这个上小峰那个点儿，它有5种活。因为上小峰是合作社长，这都已经干10多年了，所以它那里面有几种手工活，看它能不能选。第一个粘眼睫毛的是韩国的一些订单，一个年轻人适合研究好。给那个眼毛粘的就跟那针眼毛一样，是粘眼毛，那一天也不少挣。还有一个是钩针的，钩这个深达深宝这一系列的。还有一个是就是叠那种金元宝的，就是那个金元宝那个活也不错。这个就适合一些个老年人，就是说眼神不好，你钩针也不行，做眼毛也不行，那你就叠金元宝吧，就是叠那种用品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草编的，你要是愿意一个有苞米叶子的，完了邵晓峰他们呢还专门培训你用玉米叶编织的一些产品， 那么还有一种呢，那就是勾毛线，勾那个小小那个精灵啊等等，勾那些东西，不仅仅是申报，申报是大量的订单，勾那些小玩意儿呢是自己根据 AI 设计出来的一些小产品，像冰箱贴啦等等这样的东西，完了也是有一些人在做，那都是宝妈们就可以做这个了。这几大项在上小峰那块都有，如果咱们省会的谁要想勾手工的话，你不想上长城我们五楼这个春桥桥实践基地这块，那你就去找上小峰去做这些手工业也行。就像我才刚说的，这是德惠的上小峰，那么榆树的周艳文他也领着3000多妇女每天都在做订单。那还有这个公主岭的，公主岭的毛慧茹，他也领着一堆人在勾这个毛线的。所以九台还有两伙人，他们也在勾织一些小精灵和做手工业的这个那个苞米叶子的草帽等等。所以就是咱们这几万五县都有一个具体的合作社负责人来带着大家来干这些活儿。那个像这哪块这个九台这个叫蔡畅，所以他每次在这个我们的手工大赛当中他都获得冠军的，像这样的点儿长他也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大家跟着他们都能学到很多很多的，因为我每年都对这些负责人进行培训，培训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带着大家来做这个手工业，他们不图于挣多少钱，就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让他们无私的为了大家来服务的，这些合作社长都是非常棒的。那么像德惠的这合作社长可以说重病一场，头发都光了，现在头发长起来了，还照样为大家服务着。所以大家相信我所说的这些人为大家都能做得非常非常好。如果需要就给我拨打电话啊，打电话我就告诉你他的电话号码，
1: 好
4: 怎么联系，好吗？
1: 好，非常感谢王老师哈，我们来抓紧迎进，这是农安的孙先生。哎呀，孙先生掉线了哈！
2: 大家打进直播间别着急，耐心等待啊！东北人心态好，刚才我们一直在解答生产者补贴发放的事儿。如果您没有听到，我们不可能一对一反复不停的重复，大家都是一波一波解答啊！这个事儿必须得让大家这个清晰，并不是那个我们在说什么内容呢？然后你当啷问一句，我们这个马上停下来，都得给你解答来，那是不可能的。
1: 而且我们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不可能光解答一个这个生产者补贴的事儿哈。
2: 今天一会儿你问一遍，一会儿他问一遍。我们肯定是一波一波解答啊，然后呢，生产者补贴咱们也可以跟大家说，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现在在陆续发放当中，现在多数地方都没有发放，我们了解到甚至没有地方发放呢。但是这个钱1%有。
1: 大家就别着急了，一定要耐心等待哈。我们来迎进农安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5: 你好。
1: 哎，请讲。
5: 我有一个问题，请问一下，我今年都62岁了。始终没有地。
1: 您二轮什么原因没有分到土地呀？
5: 二轮吧，原先我跟随着我妻子走的，走到他们那个去了吧，正好分地，老百姓就不给，说我们是户口是后迁的，是怎么似的，就不给地，一到现在也没有地。
1: 就您户口已经迁到这个，
2: 您原来是哪儿的？
5: 我原来老家是农安黄金的，给那边没有那啥的，就户口吧，结婚那就迁到农安县万金塔乡。
2: 什么时候结婚迁走的？
5: 哎呀，今年呢就是我们是80几年结的婚呢，他都忘了。反正今年我62了，一直都没。
2: 您不用强调62了，现在要问您的是节点的事儿，节点很重要，跟您多大年纪并不重要。首先我要知道您一轮有没有分到地。
5: 没分着。
2: 一轮就你就已经结婚了吗？迁走了吗？
5: 迁走了。
2: 那如果您在那儿落户，跟落户的地方达成协议，您想落在这儿，但人家告诉你在我这儿落也分不着地，那么没有其他办法。
5: 户落完了，落到那个就是大队几队几队都落完了，等到那个分地时候吧，人那个是老百姓有个别有几个就不同意给地的，始终完了经过大队调解。
2: 是的。
5: 就给了最后给了一标亩。
2: 现在也是这一标亩的地吗？
5: 现在也是这一标亩地。
2: 然后呢，您的集体，
5: 你说吧。
2: 您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在后落户这个地方确认了，对吧？
5: 这确认了，
2: 这一标亩的土地也给您确权了，对吧？
5: 那我不知道，我这个前妻离婚了就给他送了呢，确不确权我不知道。
2: 那您过来问我们，你想上哪要地去啊？我们能咋给你解答呀？
1: 嗯，
5: 我问问你，就是这轮土地，要是说我要是上那去，要地能要？
2: 不能，
1: 你要是
2: 现在延包也是延包你
1: 的
2: 一标亩
1: 啊，对呀、啊。
5: 再一个问题，我想问问你，既然我这个岁数无儿无女，够不够五保户吧？
2: 您的这个前妻有没有孩子啊？
5: 没有孩子，子宫外孕切除，后边领养个孩子，他完离的婚。
2: 是离婚之后领养的。
5: 离婚之前领养的。
2: 离婚之前领养的话，那他属于你的继子女，原则上您办不了五保户。
5: 他跟我继子后边离婚了。
2: 您没听明白吗？如果是你们两个人婚姻存续关系存续期间领养的，属于您的继子女，您办不了五保户。如果说是你们在离婚之后他自己个人领养的，那么可以。
1: 嗯，
5: 啊，
1: 好，孙先生，咱们都说清楚了，跟您说到这儿啊。哎，好嘞。
2: 来看看农安的王女士。
1: 你好，王女士。王女士，抓紧时间来说您的问题。王女士，啊，是您了，有啥问题抓紧说一下。
6: 哦，我想问一下，那九台那个做钩织的那个活公不公吃住？
1: 嗯，王老师，他问九台做钩织的活供不供吃和住？
7: 我们所有的这些活都不能包吃住，为啥呢？因为这个手工活是长期的，你就是到那块儿去，和你说到咱们这个英国大厦五楼学，当天学完了，你搁长春亲戚家可以住一宿，如果第一天没学会，住一宿，第二天再学，两天你就会学会了。然后你那个活行了，拿着这些个材料包就回家，就去做订单去了。自己就在家里头，你就自己搁那做就行了。做好了，完送过来，或者是用车捎过来，这都行。因为每个县咱们都有点儿涨，点儿涨呢，把你那个收去了，完了然后就给你钱就行了。所以咱们不能包吃住，没地方吃也没地方住。这个就是我在家做的手工活。一定要听好啊！
1: 嗯，
6: 啊，可以拿回家做。
1: 对，就是您到人那儿去学技术去了，说白了就是。
6: 对呀、
1: 啊。
7: 就是拿回家就做了。
1: 嗯，然后拿回家做，所以说人家不能供你这个吃和住啊。
6: 可以拿回家好啊。
1: 嗯，这回明白了吧，王女士？
6: 明白了。
1: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好，看看时间的关系呢，来不及接听更多朋友的电话，提醒大家呀、啊，一定要在我们直播的时段第一时间有事抓紧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抓紧时间啊，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那明天呢是我们社保的工作人员哈、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说大家有这个灵活就业呀、啊、或者是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来关注节目，有问题来进行咨询。明天见。
8: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速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9: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0: 基于错误认识做出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今当令。
1: 我是你的小长，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我们说这个手机啊，现在真的是新农具了。如果说，哎，你见了面之后，你问好多的农民朋友说你没开直播，真的多少会显得哈，有那么一点带引号的格格不入了。因为现在呀，新农具、新直播，这是咱们的新农活儿。可以说，从县域田间的电商课堂的培训，再到咱们农家院里的热闹直播，数字工具也成为咱们传统农业的新活力，让咱们家乡的好物能够走出村屯，销往全国，也让一批啊敢想敢干敢闯的新农人有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子。如数家珍，乡村推荐官，我们遇见了太多围绕拿起新农具干起新农活的新农人们，这两年真的是吃上了哈这个数字电商直播的红利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来连线农村电商讲师、吉林省乡村振兴实践指导师小雷，常年扎根吉林各县域一线，手把手的教老乡们拍短视频、开直播、玩转数字工具，可以说实实在在把这份电商的新农活送到了农民的家门口。下半时段呢，咱们一同连线致富带头人、新农人电商主播二美。那么他不仅是靠直播呀带火了家乡的农特产品，而且啊，二美这两年还干了一件特别棒有意义的事儿，就是把老妈培养成了全网点赞的网红阿姨，用咱东北人独有的朴实这股热乎劲儿带火了家乡好物，带动了乡邻增收。来吧，节目的上半时段，让我们有请农村电商讲师、吉林省乡村振兴实践指导师小雷。来，小雷老师跟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谢谢。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雷老师。
4: 嗯，小雷老师是咱们的老朋友，尤其是咱们吉林省哈乡村振兴围绕电子商务、电子这个兴商助农的咱们的老朋友。小雷老师常年扎根县域一线的电商直播教学。小雷老师，这个你说这个新农具啊，这两年你是不断的深耕在大家的这个身边，围绕数字兴农给大家不断的拆题儿。你说这个新农具它到底新在哪儿？给咱们吉林农民带来了哪些最直观的改变呢？咱们也跟大家分享分享近年来的实践感受。
5: 从2020年到现在吧，我一直在从事着短视频电商的培训，尤其呢这几年跟吉林省各地的农网校合作，然后学员呢差不多应该是遍布到吉林省各个县域了。最大的感受就是，电商直播不是简单的网上卖货，是咱们黑土地上能真正能用、能赚钱的现代工具，现代的现代化的新工具。过去的话，农民种地卖货靠的是啊锄头啊、镰刀啊、三轮车，销售靠供应商赶集线下出货商，是靠天吃饭、靠人收粮。
4: 对，
5: 而电商的新工具呢，新在三个地方。第一是渠道新，彻底打破了一个地域上的一个限制，让产品能流向更广阔的空间、广阔的市场。那以前呢，咱们吉林的这些杂粮啊、山野菜呀、宁夏参呐、农家的这个黑猪肉啊、大鹅啊，这些产品再好的品质，你也只能是卖给本地的收购商，价格呢就被压得很低，农民是没有议价权的。现在呢，一部手机，一场直播，全国消费者都能看到东北黑土地的原生态的农产品。第二呢，是自立心改变了农民的固有认知。以前农民只懂种不懂卖，只管产量不管口碑。那现在呢，学会了做品控、讲产地、做宣传，从传统农户变成新农人。第三是增收模式比较新，从卖原料变成现在的卖产品、卖特色、卖口碑。 住到农民这儿呢，最直观的感觉就是收入稳了，销路宽了，那底气就更足了。那以前是丰收不增收，这是常态化。
4: 嗯，
5: 农民产品、农产品的滞销、烂在地里、低价甩卖的情况年年都有。那现在通过直播和短视频，咱们本地的农家特产，农民都在这中间将层层去那个加价和压价。
4: 对，
5: 农民呢能赚到产品的中间利润，同时很多留守的这些中老年农民，不用再去打工了，在家守着土地、守着家人，就能通过电商去变现，真正实现的是家门口就业、土里刨黄金。这也是我多年在一线实践感触最深的一点。
4: 您刚才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好多的朋友在我们直播间点赞哈、留言。确实面对丰收不增收啊，这是这两年咱们围绕哈吉林的特色农产品哈，可以说是扎向好多农民心里面深深的一根刺。你说咱这个东西这么好，咋就整不出去？这东西这么好，咋就没人来问？所以说面对这样的一个哈破局之路，那么咱们作为哈这个电商老师，真真正正的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去做培训。而且您刚才去说的这个方面，尤其是我觉得第二点哈，这个思维的心也让近年来很多的农民朋友真实的也是遇到了，包括在这个方面的逐步的改变，甚至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平时在给大家做培训哈，大家也是围绕小林老师的课，哎呀，特别的感兴趣。现在这个教学内容都包括了哪些数字的技能啊？你像我们了解到的拍视频啊、开直播，那这些落地的教学给大家在农产品的销售上起到了怎样积极的带动作用？透过小林老师的课堂也跟我们分享一二。
5: 其实我这边的培训内容主要分为四大这个板块，一个就是基础的实操技能，教大家把手机玩好，智能机，因为有一些中老年朋友的话，他没有去玩过短视频，没发布过短视频，甚至手机在他的手里的作用只是接打电话的作用，连微信的朋友圈他都不会发。那针对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年龄呢，我会制定不同的这个课程方案，然后年龄更大的我就先教他把这个智能机玩明白，然后一步一步的通过教他们拍摄、构图、景别、滤镜，然后再教他们剪辑，能把自己家里的那产品拍得更好看一些，然后最起码他学会了以后，他发朋友圈再去卖朋友圈卖货的时候，他也能把自己的产品拍得更好看一些，这是一个最基础的。那针对于说进阶的一些内容呢，我会教他们店铺的搭建啦、账号的注册啦、主页搭建啦、实名认证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内容，然后一步一步的教他们把自己家的产品通过线下上架到那个自己的这个店铺里边，然后通过直播、通过短视频把它卖出去。
4: 其实刚才说围绕这个拍摄，确实好多的就是上了一点年纪的哈，咱们的这些农民朋友看着这些好东西，刚才咱说了，你说我这东西这么好，咋就没人来问问呢？确实有的时候啊，人都是一种颜控、颜值控，围绕农产品的销售也是一样的。当咱们特别知道它的好品质的时候，但是隔屏我感受不到它的魅力与这种购买欲的时候，确实就差了那么一点意思。而且刚才也讲了，其实培训面对的很多是咱们中老年的这些农民，有的可能连这个智能手机使的都不太溜哈。做农民电商培训，我觉得除了再去教会他们拍摄的技能上，你觉得最难啃的骨头是什么？
5: 哎呀，就是在我培训这么多年经历啊，就面对大量中老年的农民学员，最大难点其实不是他学不会，也不是技术有多复杂，而是说自己他发自内心的那种思想上那种认知的匮乏和数字的恐惧，这才是最难啃的骨头。首先呢，他是从心理层面上去有畏难情绪。大部分中老年朋友，你一跟他说，哎呀，你要去学电商，去把自己家产品去卖出去，他第一反应就是，哎，我这么大岁数，我能学会那个东西吗？我就消消停停的种草地，哎，有收购商一来，我一卖给他就完事儿了。然后潜意识里面就觉得手机啊，就只是打电话、发发视频。那电商是年轻人在干的，我们年大学不会。所以很多人刚开始上课的时候不敢点屏幕，就是你把手按拿着他的手去点，他的手都是往上抬的，而不是顺着你的方向去往下点的。就生怕点错了，然后把这个步骤弄错了，还是说是把钱弄没了一样。 就是特别有那种抗拒感，
4: 嗯，
5: 然后不敢点题目，不敢开锅，也不敢说对着镜头说话，一点的声信都没有，就还没学就先否定了自己，这是问题的这个根源。然后其次呢，讲的是基础数据能力太差了，
4: 嗯
5: 很多农民吧就只会简单的微信聊天，连打字他都，然后发表视频呢也不会根据这些功能和按钮，也不会处理订单，更别说打包发货了，回复客服信息了，就稍稍遇到一点弹窗啊，后台操作的时候就手中无措。甚至有的呢是什么呢？哎，刚开始的时候我挺有兴趣的，我能播几天，
4: 嗯，
5: 播着播着一看不出单，然后别动着了，
4: 嗯，
5: 不干了。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思维上的一些局限吧。咱们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线下这种模式啊，就线上付款的线上订单呐，
4: 嗯，
5: 线上的一些销售啊，完全不理解，就担心一些被骗了，哎，我的钱万一收不到钱怎么办？然后我不会售后，我处理不了售后，万一要平台再扣我钱怎么办？就是他对互联网的这种交易有些太不信任，所以说不愿意去尝试新方式。那个低价卖给收购商，他也不愿意去花点时间去学习线上的销售。
4: 嗯，
5: 那最后呢，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难题，就是落地难，
4: 嗯，
5: 很难去落地，让他去坚持干下去。
4: 嗯，
5: 听懂没？听懂了，回家了没人指导，遇到小问题就直接就放弃了，但是能落地，就是这么多年培训，有很多出彩的学员，但是，大部分吧，就是一点点就放弃了。所以呢，就是我一直现在想要做的，就是能不能。
4: 嗯，
5: 把他们就是进行这种一对一的陪跑，然后给大家省下这款难啃的骨头。
4: 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我相信这个是很多哈在做电商培训的老师，特别这个深的一个共鸣。因为电商培训啊，它是一个非常系统而庞杂的一个工程，它确实需要系统化的思维来去首先去接纳。如果我们这个看到这个事情就马上想要去看到结果，有一个开花结果的这种心态来去面对这个复杂的工程的话，我觉得会让很多大多数的农民朋友们失望了。因为其实我们都懂一个理儿，这就好比哈，我们说向下扎根去把种子撒在大地，你不可能今天浇水明天开花后天就结果，是不是？它都需要有一个过程，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换了一种方式，在我们数字的屏幕之下去种地了。那么这个过程，我相信这么多年，刚才小雷老师也说了，跑了这么多的县乡村哈，哎，一定会有杀出重围的，也有哈让我们眼前一亮的，或者是说坚持用系统化的思维来去学习电商并且深耕于此的。有没有哪个农民的变化让你印象很深啊？从真的不会玩手机到现在靠电商自己卖货增收了，也值得大家学的好榜样好例子呢，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5: 那就其实这就很多了。
4: 嗯，
5: 如果说学得好的让我骄傲的，就像一个要连麦的二妹，所以我觉得是我这些年我比较骄傲的一个学员，从零到一，他们做起来。当然了，还有一些就是比他年龄很多的，就是纯那些纯粹的就是农村妇女啊那种，以前就是咱们不挂门不卖的这种。
4: 嗯。
5: 举个简单的一个小案例啊，就是让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在2024年东辽农贸校培训的时候，一个学员，他是东辽县的，然后叫江向坤，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叫这个名字，江向坤。这大姐呢是典型的传统农户，一辈子在家种地啊，养家禽，主要家里主要收入就是种地啊和散养这些大鹅土鸡。卖土鸡蛋这些，就是跟大多数家庭是一样的。然后他通过学习呢，他从最简单的去拍一些家里的日常，到拍一些自己家养的这些那个小动物、家禽，还有自己的小园菜，包括自己家那个种的一个果树，开始，然后自己开店，直播带货，用朴实的话就不用华丽的这些宣传，就把自己的这些日常跟这些老百姓沟通。跟这些用户去沟通。一开始的时候我印象老深了，就开刚开始说话的时候结结巴巴的，他不敢说话。你看现在能熟练的去讲解这个商品，能去卖货，甚至说是店铺这一块啊，我很惊讶的是他店铺是我讲完之后他自己摸索的去开通的。甚至有一些那个技术上的问题我还要去向他去学习。举个最简单例子啊，去年 在去年三月份以前，在这个平台上的话，这个大鹅、小只这一类的，它需要的重量不一样。然后去年我发现，哎，它突然间它自己上架卖了。因为我说这东西很严的呀，它怎么弄进去的？
4: 是的呀。
5: 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郭姐，我请教你个问题呗。”我说：“你的那个大鹅是怎么上架到平台的？”然后他告诉我是怎么上架的。我说：“那你是真厉害。”我说：“我的印象之中还是以前的那个方法。”我说：“现在不对了，现在简单多了。你看，这他每天都能去坚持开播。这个东西，这个事儿啊，就是我觉得啊，我看一下他的后台。”大概现在一年多的直播能卖个将近1000单左右吧。那我算一下这个利润啊，我估计他的一年能增收个，比往年的话能增收个几万块钱那是没有问题的。就这就是咱们普通新人的问题啊，没有高学历，没有好资源，只要你愿意学，很坚持，一部手机就能改变。

0: 我看土地普通农户也能靠自己的心努力去增收致富吧。
1: 太好了，您刚才分享的这个例子哈，真的我会觉得各行各业真的都是这样，尤其是围绕这个数字哈，树上兴农是一样的。因为你看刚才这个分享这个大姐的这个事儿，我们说家产万贯带毛的不算，尤其这个活禽能够去上架对吧，能够去上链接去看，你说如果不是他这些年哈，这几年一直在这个上面去开直播拍视频，或者说发订单等等，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他不断地去解决，去迭代升级自己的电商的这个思路的话，他怎么能一下子就像反超老师似的，还让我们老师去请教一下，说你这个是怎么去做的，一定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这个能力太棒了，他这个能力锻炼出来之后，未来所有面对一切他都不是问题。因为他不仅是说围绕电商这一块，他可能未来面对他自己产业发展上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他有了这次拥抱互联网的这种无限的可能性，就会让他未来有更大的一个底气了。太好了，这个是太棒了。当然小雷老师，你看做鲜鱼电商培训这么多年哈，刚才也提到了怎么去电商兴农，怎么产业复向，这不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吗？那咱们吉林的新农人主播哈，怎么样在刚才说的这个大背景之下，让咱们更多的黑土地上的好物出山出村，你有哪些这两年就是说培训实践的一些思考吗？
0: 悬赏这种电商金融产业互相这个大政策背景下，就是我身边电商这么多年吧，七年了。新农人呢是农产品出山的核心载体，那电商就是产业振兴的核心抓手。我们要做的就是让黑土地好产品变成全国爆款好商品。那新农人要守住吉林农产品的核心优势，要知道我们吉林最大的底气是什么？黑土地资源。不浪费，我农产品的生长周期较长，一年只有一季，一季只有一个品，产品的品质是非常高的，这是全国任何地区都比不了的核心竞争力。那新农人呢，不要去刻意的去炒营销去炒作，就只需要去真实的展示自己产地啊，展示生产过程啊，产品的这些品质，用真诚去打动原生态，去打动这个消费者，打响这边黑土的好货这个招牌。那以电商，第二呢，就是以电商包底产业标准化。原来的这个定式啊，就是我只管产量，我不管这个质量，只要产量高了，我就能有多的收益。那现在电商呢，是倒逼的这个老百姓呢去统一品控、统一规格、统一包装、统一售后，从散装售卖到标准化、精品化的电商农产品，能卖的更高端和更长久。然后再就是个体们去带动群体，你像阿美，一家人，甚至还有好多学员是以他为榜样，
1: 对，
0: 去做这个事情，包括娟儿姐，那个这都是上咱们节目的，
1: 对，
0: 娟儿姐带动了自己的妹妹以及是同学等等，去跟着他一起去做，就是很多很多优秀的这种案例，就是以去个体带动群体的。再一个就是啥呢？一定要去找到产品的这个差异化。传统农产品，农产品电商竞争很激烈的。我们今天金融人去不跟风、不内卷，其实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永远不是说出去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内部的问题。
1: 是
0: 我们自己内部的能做到就是统一，不去做产品资源的内耗。那我们出去的时候就是一个统一的一个规格，统一的一个品牌。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新农人的使命嘛，就是立足黑土地，用好新农具，卖好农特产，振兴新农村。
1: 太好了，小雷老师这七年哈，深耕咱们这个电商兴农的这种实践体的体会和心得，我相信这个是很多很多现在咱们这些真真正正的意义上的新农人，大家都是有共鸣、共同契合的。确实，围绕这种品牌化的打造哈，我们真得统一，不仅是说这个产业品牌的统一，包括我们思想高度的统一，我们怎么样更好的聚力出海？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得做到哈品牌化的意识共同的这个打造。当然，下一步，咱们还有那些还在观望啊，或者是想试一试的电商农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包括您接下来在整个电商数字兴农的培训上，还有哪些新的方向和计划嘛，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0: 我对于所有想干还没看的

0: 能有几句话。
1: 嗯，
0: 第一，你放下妇女，放下学生会的这个理念，你能学得会。
1: 嗯，
0: 第二呢，就是从小做起，一点一点的循序渐进，不要去急于求成。像您刚才说的，你春种秋收它是有过程的，不要去觉得说我播了怎么做，第二天就能收获，放弃这个。第三呢，是相信自己，相信本地产品的力量。咱们东北的农产品，吉林的农产品，那就是好产品。第四呢，是主动去拥抱变化，跟上这个乡村振兴形势。现在国家呀、省市啊，大力的去支持乡村振兴，
1: 对，
0: 它是有很多好的政策的。所以呢，一定是要去有一些改变，不要去守旧。这是我对于这个农民的真正建议。
1: 嗯，
0: 那刚刚也说了，那我对未来对乡培训一块有什么新的方向和新的计划？我是这样打算的。
1: 嗯，
0: 接下来呢，我和我的那个讲师团队，是会依托于这个乾隆县农管校和培育出的优秀学员，做精准的培训和孵化。
1: 嗯，
0: 把松散的这种三把手的学员组建成一个个的小团队，并且呢，做好家庭产品的选品知识。
1: 嗯，
0: 通过这个乡村振兴的展销馆去集中整个乾隆县的优势的农产品。
1: 嗯，
0: 达到出这个。给这些学员做出选品的这个后盾，
1: 嗯，
0: 有一个产品的供应链的支持，然后打造成县农广培育新农人的非常的这个示范，啊，以这个点去破面，逐步带动更多的县民持续深耕吉林乡村，然后助力更多的这个农户去转型新农人。那未来呢，我会一直坚守县一线，深耕农村电商，助力乡村振兴，让更多的农民能拿起手机玩转手机新农具。靠自己的双手，让移民多，让生活变好，真正的去实现电商助农、产业竞争、百姓致富这么一个想法。
1: 好，谢谢小雷老师，我们真的非常期待下一步跟咱们乾隆县农广校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一种绑定与发展，它将会有更多可复制的好经验，让咱们吉林省的县域哈，更多的咱们县一级的，对吧，这么多的农民们都能够去吃上咱们电商兴农的这波红利，好不好？谢谢小雷老师今天与我们的分享。数字兴农添动能，电商富民促振兴，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是深耕在我们电商教学一线的无论是老师，还有稍后要跟我们去连线的哈新农人的老朋友，也是我们的电商主播二美，分享他们的好做法好实践。稍后乡村推荐官继续与大家分享。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9: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好多的朋友在给我们的新农人哈，尤其是围绕树商兴农、数字兴农的好做法点赞。的确，这两年啊，如果你只干地里的活儿，说不过去了，你得会干什么活儿？得干新农具的活儿，拿起手机能拍视频，还能拍直播，因为这实实在在的和咱的钱袋子有关。那围绕这两年的数字兴农啊，上半时段咱们这个电商老师小雷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了好做法，好多的朋友都觉得哈，势在必行，一定要去这么做。那么上半时段还说了，说咱这里面优秀的学员呢，包括深耕细作，确实坚持下来并且做得特别好，甚至是拿到很好结果的这个典型的代表有谁呀？

0: 美。提到二美啊，好多的咱吉林的新农人哈、啊、非常的熟悉。二美啊原名叫李美莹，但这两年因为新农人嘛，尤其是围绕电商发展，大家都亲切的叫她二美，是很多叔叔阿姨啊眼中的老姑娘，更是很多这个同龄人兄弟姐妹眼中的老妹儿。那么二美家的幸福生活究竟有哪些好物分享呢，也成了大家对于二美直播的一种期待。来，咱接下来的时间啊，就迎进咱的老朋友致富带头人新农人电商主播二美。你好二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林子老师下午好，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0: 你好二美，哎呀真好，听到二美老开心了，就好像二美在直播跟我们交流似的。二美，我真的我喜欢看你的视频啊，这两年还真就不是因为你，这段时间是因为老妈。
1: 被老妈圈粉了。
0: 对，哎，带着咱东北人的这种实诚和踏实劲儿，也问问二美，24年来到乡村推荐官，当时是应该10月份，我印象很深哈，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与大家分享，两年的时间了，直播带货上、电商兴农上有哪些好做法？快跟大家汇报汇报，分享分享。
1: 做电商从开始到现在也至少有5年的时间了。然后呢，其实从今年开始啊，我们的账号越来越注重内容的呈现，就是之前可能我们以卖货为主，把好品质做好售后就行了，但是从今年开始我们想用视频的形式，包括直播的形式，再多呈现一点有关于咱们东北的这个风土人情啊，然后包括咱们这个村民村报啊这些东西啊、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这些。嗯，
0: 真好。而且刚才二美也说了，现在深耕的5个年头里面，从一开始的我觉得就像我们说的数字化的1.0 2.0，现在来到了3.0的一个阶段。尤其啊现在全网真的就像你刚才说的，被老妈给圈粉了，真的被阿姨给圈粉了。因为啥？哎呦，张口就是金句啊，好多的阿姨口中的姑娘们都在她那儿被治愈了，东北人的实在和幽默都在里头了。我特别想问问二妹，你当时怎么去说服老妈跟你一起出镜的？有没有什么你幕后特别好玩的事跟大家分享分享？
1: 老妈吧，平时就是一个特别爱说爱唠的人，然后吧，经常你看我们家是姐俩，有一些话吧，就是我听完老妈说完之后就觉得特别有道理，然后就想，因为咱们本身就是做自媒体的嘛，就在想怎么以视频的形式然后能给它呈现出来。然后我们最近吧也在拍那个就农村生活类的视频，做做大锅饭，做做大锅菜这种哈。然后你刚才说有啥好玩的事儿吧？
0: 对呀，
1: 就是老妈是个快手，就是她干活快，嘁哩咔嚓的利索，就是我们经常镜头跟不上老妈的手速，你这边还没找好角度呢，老妈那边菜都要出锅了。
0: 真好，所以说你看，这哪是手速啊？人家这叫啥？自带网速啊，网速就这么快。
1: 对对对对对，追老妈跑。
0: 真好，哎呀，我老妈是在身边的，是不是？
1: 啊，对。
0: 哎呦，真好！我今天啊，真的，这个阿姨你好，我是李子，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哎呦，你的视频啊，我真的看了又看，咋就说的那么有道理呢？那视频没有什么花哨的脚本，就是因为你的唠嗑，你这边边干活边聊天的感觉特别的动人，尤其是我们作为现在有个词儿，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哈，叫中女时代嘛。为啥呢？上有老下有小，到了这个年纪全是一地鸡毛。但是你看看你点赞量特别高，包括我们经常去看的那些视频，真的那种实在你就说到我们心坎上的了。也想问问你，平时这些金句是不是这么多年的生活的一个积累？你咋发现自己的这个哎呦基于全网的这种火爆的我们特别喜欢的这个点的？你也跟我们分享分享，你跟二美平时包括跟姑娘们这种聊天的状态，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2: 我吧哈就是太平常了，也不是说是什么那个，反正叫二美呢，要是做哪嘎子呢，我就看到哪嘎子说到哪嘎子。你要说做剧本呢，我也不会做剧本，也不会嘎，也记不住，都70多岁这么大岁老太太了哈，就是看到哪嘎子走到哪嘎子说到哪嘎子。完了呢，平时呢也说给孩子们听，完了发到网上呢粉丝听。现在呢，年轻人压力挺大的。要是看到了咱们的视频，能得到一点安慰，那我老太太心里不就高兴了吗？是吧？
0: 哎呦，真好！阿姨，真的，我先真的，我当着大家的面哈，我实名夸夸你。你说70多岁，那咋口齿这么伶俐，而且思路也那么清晰，就是人显得还是格外的年轻。这份通透，哎呀，这被生活有的时候看来，这个有的时候是生活的一地鸡毛，或者被打磨的没了棱角。

0: 有的时候可能只要辩证去看，也可能是咱前行的一种动力，是不是？有没有
1: 带着经历的太多了？
0: 哎，有没有哪些留言啊？包括因为二美一定跟你经常去分享，你视频点赞量特别高，大家有那种留言，有没有让你特别心疼或者看到去之后，哎呦也特别有感受的这些姑娘们的那种留言，让你也就有种惺惺相惜，有没有印象深的？
1: 哎呀，那就是我吧哈，经常也看也那啥。那能没有印象深的吗？你说有的那个姑娘们呐、姊妹们呐，都说的那么亲切，那么哎呀，就说的那么动情，我也心里也干啥？就是尤其他们越说吧，我用语言呐、用行动啊表达，说实在，我也就是在家表达，用语言我也表达不出来，但是我就心里头就寻思，不管二美是带什么玩意儿，是唠啥玩意儿，以实为实，用一颗咱们诚实的心去对待大家，我就有这么个想法。实际别的深处我也理解不那么深呢。
2: 老妈，我跟老妈说，我说妈，你的那个视频呢，就是大型的认亲现场。
0: 真的，真的，
2: 你不是我自己的老妈，是大伙的老妈。
0: 真的，二美，你是不是也觉得你咋这么多遗失在全国各地的这些兄弟姐妹，尤其是姐们特别多，就女孩特别多。我看了好多哈，我都也不是偷偷，咱光明正大的，我看好多的留言哈。我就是在他的留言当中，我都给他去点赞。我印象很深，有一个是哪个视频里面哈，老妈说了一个也是戳到他心窝子，他就把他曾经的经历的过往说：“阿姨，您说的特别对，我咋没早听到？或者有人那么去宽慰我，不然的话我也走不到那一步。”哎，就是我说咋能说的这么入情入理入髓啊，就是入骨髓的那种，真好。谢谢老妈能把这么好的语言让我们这些中女哈，在一地鸡毛，哎呦，有的时候。真的，那日子皮儿的片儿的基础之上，还有这种宽慰。而且呀，话说回来，您的这份就是说隔屏幕的与大家的这份深情相拥吧，或者是说对大家这些女孩子们的理解，也让二美家的幸福生活呈现的各种家乡好物成了最大的信任背书。二美，你是不是觉得就是因为老妈现在加入，咱现在卖啥，咱吉林的好物咋卖咋对了？
1: 对对对，
0: 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1: 老妈的这个人设立住了，
0: 对，
1: 是吧？
0: 嗯，
1: 真的就是人设立住了。就不管是咱们之前以直播为主，还是现在就是短视频带着直播跑，实际上咱们是很多。其实我相信咱们东北有很多像老妈一样的老妈，都这么好，都这么亲切。但是呢，就是可能是更多的人不知道怎么把它用视频的形式、用直播的形式给呈现出来。咱们能做到的一点就是呈现出来了之后呢，哎，能宽慰宽慰大家，然后能得到大家的信任。大家在这个选产品的过程当中呢，哎，想你看老妈这么好、这么实在的人，二美的东西肯定是没有问题。
0: 对。
1: 对，我就是这么考虑的。
0: 这个对，这个联动太棒了，而且啊，给这个二美未来的发展上哈，有真的有一个长远的一个建议，包括我们的期待。你看刚才一直说了，这就是东北老妈的魅力，这就是东北老妈话语之下的那种温柔和长情。咱没有那些花哨的语言，甚至东北老妈说话都狠的，但是呢，真就是为了你好。能不能未来给老妈一整个搭子，东北老妈天团，或者是说老妈性格以外有个老姐们，是不是？更好的把老妈这种形象去带出来，然后这样的话也能够带动可复制的更多的直播间，像二美一样。而且说到这儿啊，也问问二美哈，现在你看直播间大多都是咱们吉林本地的农特产品了啊，目前带的都有哪些家乡好货呀？包括你在选品的时候最看重的是什么？
1: 现在咱们秋天的重点吧，就在干货上，比如说咱们东北的野生榛蘑呀、木耳啊、干菜，然后包括马上陆续要下的吉林大米，然后咱们东北这边的杂粮，就是选品这边其实主要从我们做了5年直播，就是可能一分价钱一分货吧，这个是大家都懂的道理。但是不管是什么时候，把这个产品的品质放到第一位永远是没有错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售后运输这些给大家做到有保障，就是立足的根本吧。
0: 太好了，无论是从品质上还是后期的物流上方方面面，这都得是多操操心，是不是？因为这样才能把更好的吉林好物带给大家。而且说到这账号，你看我边直播的时候，我刚才扫了一眼我的微信上哈，你可能不太熟，也是咱们之前参加农广校的有位朋友说，二美那是我的偶像。你看，是的，其实我特别理解大家为什么这样去表达哈，因为你是属于就是说电商优秀学员最早那批杀出重围的，而且现在做得特别的好。你这个账号现在做火，包括带货了之后，有没有想到身边的姐妹，包括什么，有没有人，是不是很多人想跟你去学习的？我真的就想把你为榜样，是吧？
2: 太多了，就是朋友啊、亲戚啊，打电话发信息的，问一问咱们

0: 好，都是一件好事儿。
1: 真好，而且真的就是每一次跟二美哈，无论是说线下见个面交流一下，还是说这种线上沟通一下，我发现人啊，城市的思维的前提就是这种格局，因为格局够大，就像二美说的，我家大门向你常打开，对不对？咱并没有同行面斥，电商这个事儿必须要距离出海，从最开始自己摸索，到现在带着老妈一起成为全网最喜欢的网红母女。哎呀，电商这条路，其实你看二美嘻嘻哈哈说的这么轻松哈，又惬意的，其实很难，对吧？非常的难。也问问二美，这一路你觉得最难的那个关，或者当时那个坎儿是什么？
0: 最难的呀，就是在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刚开始干的时候流量不稳定，你流量不稳定的时候呢，你方向就不清晰，然后你做的所有的东西呢，你就都会认为，哎，我这样做是不是不对的，我再换一个方向，再换一个方向。但实际上这一条路如果你坚持走到底的话，你不见得就是现在的流量。这个吧，也是我给就是想要做电商想要做网络的这些好朋友们的一个建议，就是坚持自己想做的，你只要找好目标了，别我今天哎呀流量不好就很焦虑，因为大多数做网络的人都会流量焦虑，今天流量不好了，哎呀我就不想播了，明天流量不好了我不想拍了，就是越过这个坎儿，你会发现就是这条道是一定能走通的。
1: 对，其实无论现在哈大的一个树商兴农的背景和我们政策的扶持，以及就像刚才上面时段小雷啊、关关老师他们哈，这些服务于县域农广校的这些老师们不断的跟大家去这个传达哈这份养料，让我们明白电商兴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真的，其实大家只要是有决心、有恒心、有毅力，这事儿就是往成了去做的。接下来呢，二美，而且我知道啊，不光是吉林好物，因为二美家的幸福生活这个 IP 的超级 IP 啊，我看到好多的这些电商也好啊，包括我们的供销商啊，对你是经常抛来橄榄枝的，对吧？
0: 对。
1: 你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尤其是围绕咱们吉林的特色好好物、乡村故事，讲给更多的全国网友听，继续把咱们的好物推广出去，你还有哪些计划吗？
0: 接下来的话呢，首先之前我们是主做视频号为主，然后现在呢开始我们想多个平台同时操作，然后包括选品这一块呢，就是我可能之前比较局限于我们吉林市内或者吉林省内，但省内的东西相对来讲就稍微少一些，今年打算把咱们长白山的这些好东西陆续的也要到直播间来，比如说咱们长白山天才地宝这么多，长白山的人参、长白山的九制黄精都是我们今年秋天的重点。
1: 太好了，这真是要把物华天宝的咱们的吉林长白的这些好物送给大家了。那我相信在这份滋补之下哈，这也是属于高资，对吧？高资品类的好多的朋友怎么去打开这些消费场景，过去一说人参感觉束之高阁，离我很远，对吧？说到黄精，那好像只有这个古老的故事里面才去存在，可是现在新业态新消费它正在这个助力我们的新的这种健康生活。哎，其实这两年尤其是围绕咱们吉林的特色的这些农产品，在你的直播间也好，包括在这个好多的复购率上来讲也好，是不是也是逐渐去上升，大家越来越认了这个事儿？
0: 对的，就是尤其是像从去年秋天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着手就是咱们长白山滋补的这一块了，然后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注重养生，越来越多的人就注重滋补。然后呢，你现在这个滋补，原来就像李子老师说的，原来可能是高高在上的，哎呀，我都不敢摸，都不敢碰。但是我们现在以一个非常亲民、平价的这个价格，然后呢，又能让大家吃到真东西，吃到好东西，这个是我们未来直播间的一个方向。
1: 太好了，期待啊！大家真的，现在推荐过来向大家正式的预告，金九银十啊，是二美家的幸福生活，去看看咱东北好物，东北的这种网红母女怎么样给大家来去带来咱们吉林物华天宝的这些好物的，不仅有特别踏实的来自东北哈纯正淳朴的生活朴实劲儿，踏实奔日子的这个奔头，更多的还有来自吉林好物的滋养。谢谢二美，期待你的直播间。同时，我们更想看到老妈更多的视频。
0: 谢谢李子老师。
1: 好，谢谢二美。加油加油，期待二美的幸福生活。太好了，谢谢二美，真好。你看今天啊，哎呀，我觉得不仅是跟大家来去分享这两年来自咱们吉林树商兴。

农电商兴农的大家的好做法，无论是像一线的这些实践的老师，小雷老师、关关老师他们一样的，怎么样把更好的教学成果转化落地，让大家从思想上、从思维上就明白电商兴农势在必得，必须要这样去做，而且呢咱们一直在往好了去做。再有就像二美这样的，咱们透过系统的学习电商，这两年深耕在电商赛道，真的是拿到成绩做出成果的，而且呢还回补家乡的这些新农人主播们，你看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地来去把家乡的好物呈现给大家的面前，更多还有什么呀，就是得把咱们吉林乡村的故事讲给大家听，真好。李泽也会平时啊，真的我只要有时间的时候，我特别愿意去看大家最近的新动态、新变化，而且好多的咱们乡村推荐官的这些新农人的老朋友都会说，哎呀李子，你咋知道我最近在去忙这个，你关注到我了吗？当然我们持续的在关注大家，就像追踪跟踪体系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想看看大家都有哪些新的成长、新的收获，咱们一起哈，把吉林农业的高质量发展的这份故事变成我们生动的注脚，变成我们自己生动的体现，我们聚沙成塔，对吧？怎么样把这些好的故事讲给大家听，我觉得这也是来自我们吉林新农人、新农业的全新的一个底气。谢谢大家，那今天的时间哈，看看乡村推荐官要到这儿结束了，当然也希望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

0: 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9: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0: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1: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2: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4: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4: 嘿，我真的。
1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8: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的各位电子闺蜜，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减肥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啊？就是因为我成功减下来20多斤，现在就是想要奔着自己的目标减掉30斤去嘛。当减肥减到后半程啊，你基本上已经能够和饥饿和平共处之后，出现了另外一个困惑。真的，我相信啊，所有的在减肥这件事情上拿到过一点点胜利果实的姐妹会有同感，就是我现在要是哪一顿啊偶尔吃的有一点饱，这个饱是啥呢？就是明显感觉到胃被撑起来的那种饱，那种饱腹感，我会有一种很不舒服且很不高兴的感觉，就照镜子都觉得自己油腻了。但是要是说哪一天呢吃的很少然后呢这个饥饿感是比较明显的，且我们在和平共处互不打扰的这个状态之下的时候，哎，会觉得自己很轻盈哎，尤其是肚子洗瘪躺下的时候呢，有一点点塌陷的感觉，非常的开心。真的，就是减肥的姐妹们有没有这种感觉？现在就是但凡哪一顿我稍微有点吃多了，我会觉得自己就是有点不太干净了，油子个奶，味儿了红的。瞅着那老脸瞅着也不顺眼，真的，哎妈呀，这不是好起来了吗？你说这要是以前说哪天少吃一顿或者说想吃啥没吃上那都得衰搭的，就觉得这一天白过了。哎妈，现在你说说这真是成长了，这是我40多年啊，真的最有成就感的一种习惯的养成。哎呀，太好太好了，我跟你说。而且就是之前我有一个什么样的误区啊，就觉得就是我晚上上节目这个之前我必须得吃东西，我要不吃东西我浑身没劲儿。事实证明那跟吃不吃东西根本没有关系，我现在一天就吃一顿，我而且吃的不多甚至可以说很少。我晚上上节目这点儿我劲儿劲儿的，你说这跟吃东西有关系吗？完全没关系。就是那个胃吧是越撑越大，嘴是越吃越馋，整个人的状态也是越发代谢，反倒是瘦了之后真的啥感觉没有，甚至很轻盈。哎，你就说吧。当然姐妹们，如果你们在刚开始减肥的时候会有那种就是浑身乏力饿的没有劲儿心慌或啥的，其实那就是一种感觉，是你心里的一种投射。姐妹们，真的，当你真正瘦下来，你身体轻盈的那一刻开始，你才发现原来人生除了吃还有那么多的美好值得我们去关注。太好了。

而且减下来肥之后啊，有一个更好的感受是什么呢？你的口变得特别轻，吃东西都特别有滋味，就不像以前必须得吃重油重盐重辣的东西你才能够感受到你是活着的啊！你瘦了之后稍微吃点带滋味的东西，什么酸甜苦辣咸你全都能吃出来。我今天下午在我们台那个一楼的那个咖啡厅啊，我点了一个全没就是完全零糖，就一点甜味没有的，叫芭乐什么什么什么柚子茶，大概吧啊，大概就是这么个名儿。然后我跟他说，我说这个可以不放糖吗？他说可以的，女士，但是可能口感稍微差一点。我说没问题啊，有真的芭乐水果在就行。他说那是有的，而且是水果配茶包，可能如果不加糖的话，会稍微有一点口感是发苦的。我说没问题，可以。结果喝的时候完全没觉得苦，就是那个水果的甜香感非常的明显，再加上柚子茶的那种清爽，太棒了，姐妹们，听我的啊，听我的，就是坚持把那些本不属于你的肉甩掉之后，你完全是一个重生的感觉，太爽。好了，咱们抓紧时间来看留言吧啊！那个也跟姐妹们说一下，如果想要这个跟丑丫聊一聊你不知道跟谁聊的事儿，都可以在抖音和小红书啊，抖音或者是小红书找到我的账号，后台留私信就可以了。丫儿姐，我跟前女友谈恋爱五年，被断崖式分手之后呢，前段时间在短视频后台又联系聊上了。大家呢又互相见面吃了饭，聊着聊着呢感觉对对方还是很有感觉的。后面呢前女友就要求我给他转账6000块钱我们才能复合。啊，等一下，你确定你这是女友吗？我怎么感觉他有某一些不能拿到台面上的职业属性呢？不是在复合，怎么还跟钱挂钩啊？后来呢，每次来我家过夜，都让我先给他转钱。直到前两天晚上，我们又吵架了，说了一句，在一起五年，我都不想跟你生孩子，这种关系我还能继续吗？不是，等一会儿，哥们儿，你先等一会儿，你先自己捋一捋，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看看，你跟我说的这像话吗？哥们儿，你自己看，你琢磨琢磨，你这是复合吗？你这明显是老客户返场啊！这哪是正常的恋爱呀？这是谈恋爱吗？你琢磨琢磨，你这个前女友。他的工作属性是不是白天一天一天搁家里睡大觉啊？然后晚上呢，太阳落山了，他开始浓妆艳抹的了，去上班去了。完一上班呢，就干到大天亮或后半夜，完再回家一天一天白天这么睡，有没有这种时候？有没有？你自己先想一想这个事儿。真的。

哥们儿啊，我是觉得你现在这个情不情感，给不给你生孩子，这个事儿可以先往后放一放，往后烧一烧啊。我从来啊，我这情感节目我也干的时间不算短了，我后台收过这么多私信说怎么复合怎么分手，没有一例啊说像你这样式的说复合之前先得转6000块钱啊，这是闻所未闻呐，哥们儿，你要不要先琢磨琢磨呢？嗯，就是有关于你前女友的这个职业的这个事儿，你要不要先琢磨琢磨呢？啊，至于说这个复合呀咋地的这些事儿，都可以往后烧一烧，真的。你这不开玩笑呢吗？你这不啊，你这不纯纯大冤种了吗？啊，人家纯纯把你当冤种了，真的。完了跟你要转账，完你就转，你真行啊，怎么的那个钱放自己兜里摇手啊？啊，干点别的不行吗？真的了，就这钱，哎呦我的妈，6000块钱，那我想请问那哥们儿，你一月挣多少钱呢？你这来来回回的，我感觉你都遇上杀猪盘了。分手一回6000啊，小闹两次就6000，真的，你挣的这点玩意儿都不够你前女友跟你俩复合的。你这太冤种了。碰着过冤种，但没碰着过像你这种心甘情愿的冤种。咱挣多钱够分手用的啊？可别扯了啊，哥们儿啊，你这赶着那个宁采臣遇上聂小倩了，人聂小倩起码人家还是人鬼情未了，你这纯纯是碰着个啊，好像是你是鬼，什么鬼呢？大头鬼。哎呀，因为一般后台呢，我收到的私信基本上都是女孩子嘛，对吧？啊，遇到这个渣男啦，或者怎么怎么地的，哥们儿，你这纯纯是遇到渣女了啊！他根本不是奔着跟你俩处对象、跟你俩结婚生孩子来的，他就奔着你兜你俩子儿，啥钱把你骗个底儿掉，哎，兜里骗个精光，这个人就会从你世界里完全消失，你再也找不着他了，好不好，哥们儿啊？先抓紧保护好你的钱袋子吧，嗯，感情那都是次要的了，那都是。

吓人了，这不这明显这不是杀毒盘吗？这不是吗？我身边原来有一姐们儿啊，就是她倒不是杀猪盘，她就是不占便宜能死那种，自己吃亏就得死，啊，出门不捡钱就算丢，就那么个玩意儿。哎呦我的妈呀，那真是了，那这眼睛就盯着钱，就盯着自己那点好处啊，我倒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就是大公无私啊，一定要这个放下小我去追求大我，不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没毛病，但这个东西呢你是要有度的啊，如果凡事儿就必须得利己，没有利己就坚决不行，那咱这格局是不是学问太小了点啊，而且这种吧后期就容易发展成为啥呢，机关算尽，人算不如天算，反正我是这么觉得，就是咱肯定不能干那个冤大头冤总的事儿，像刚才那小哥们似的，是不是啊，分手费一次六千一次六千的，但咱也不能说就专门利己吧，啊，真的我是觉得人活这一辈子吧，三万多天尽量做到问心无愧且内心坦荡，是不是啊，格局不说有多大吧，但也削温的往外扩一扩，哎，扩展一下人生的宽度和深度，哎，别老就盯着眼前那点事儿，磕碜啊，真的挺磕碜挺磕碜的啊。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配合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7: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8: 他热衷八卦，
7: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8: 他乐于助人，
7: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8: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7: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9: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姐妹们啊，有任何想要跟丑鸭聊的一些让你觉得有一点困惑的事情，都可以在小红书或者是抖音后台留私信。

来，我们看这条啊。我男朋友呢被裁员压力很大，跟男朋友今年在一起的，刚在一起也就几个月，还处于情感加深的过程当中。最近呢他突然被裁员，在努力的找工作，每天的情绪都非常的低落。他完全不出门，也不愿意跟我见面，闭关找工作。我主动要求呢说去找他，他说要努力准备面试，如果说和我见面了就会觉得自己没有尽全力，我也只好作罢。我们线上聊天呢几乎也很少，我给他发消息呢他会很快的回复，但我发现只有我单方面的分享，他不会主动的联系我，我就降低了找他的频率，后面呢也偶尔会主动跟我同步，但聊天的频率低到不如我跟朋友之间的频率。聊天的时候呢他还会说自己没有工作非常的 emo， 我尝试安慰他说工作也确实难找，但总会找到之类之类，慢慢找呗，感觉他还是很焦虑，说 gap 越久呢就越难找，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男朋友平时性格是比较耐心细致，会照顾他人情绪，之前呢会觉得有一点点内敛，这次碰到压力的事件反而觉得他有一点应激，把自己逼得太紧了。我觉得他如果找工作同时维持跟我基本互动，工作找久一点我也完全理解啊，毕竟大环境不好，但是目前呢我们已经失去了正常的情侣链接，我很不好受，很难过，请问有什么建议吗？这个男孩呢，姐看上去啊，给我的整体感受就是他是一个特别要脸的人，就是自尊心极强，他是会觉得如果不能够尽快的找到工作，我是觉

的，他在你面前就会觉得自己能力有问题，好像低人一等似的，就是有那种感觉，所以他就是拼了命的把自己逼到墙角，不管找到找不到，反正呢就是我没有颜面见江东父老，有点这个劲儿。我觉得行，挺好的，就是你也不要太过于焦虑，说俩人见面了，因为我对他感觉还不错啊，我就老想黏着他。你要理解他目前的困境，就是说我是觉得这样的男孩呢总好过那些天天就跟你黏在一起啊，那嘴甜的跟抹了蜜似的，完了也不着急找工作，要比这个要强得多得多吧，对吧？你这玩意儿你不得分个轻重缓急，分个好来贵贱吗？我觉得起码就这个男孩子看上去他真的是很有上进心，咱先别说他表现的是不是过于极端又应激又啥，总比在家摆烂强。我找不着，找不着我先不找了，对吧？反正我女朋友有工作，我们俩不行呢就降降消费等级，我觉得总好过这种吧，对吧？那人家着急上火的你也帮不上啥忙，咱就少裹乱呗，哪怕说你给他偶尔发点，就是你要调整你的心态。现在你明白他的这个处境有多焦虑有多着急，是因为他上进。OK， 那么你要是有时间呢，或者说就是也蛮想好好相处下去，不行呢，你就给他搞一点小水果、小甜点。人在 emo 的时候吃一点甜的，确实是会好一些。是吧？然后或者说发点有趣的这个视频，你也不要期待说我给他发他应该给我回呀，我都给他发了五个了他才回一条，人家不也是及时再回吗？对吧？人在难过的时候很难挑起主动聊天的兴致，甚至我会觉得男孩子会有一点自卑啊，觉得说你看我在我喜欢的女孩子面前我是不是应该表现得更厉害一点啊，比如找工作这件事，可是往往有的时候就是天不遂人愿嘛。所以如果你这边呢放轻松一点，我认为他那边也会放轻松一些啊。大方向，这个人的本质，从找工作这件事情来看，人家要脸，要脸就是好事儿，对不对？他不也没说干啥极端的事儿，比如说伤害自己呀，或者跟你俩勃然大怒，人家不也没有吗？啊，那个给他一点时间空间。让他感受到来自你这边的松弛和积极乐观，会好很多的，好吧，宝贝？真事儿，那你说你要碰上那男朋友，一天天往死往死摆烂，是正事儿没有？天天打游戏、抽烟，和那个狐朋狗友出去胡吃海塞去，完了喝多了回来一顿耍皮，你说吧，你说你想要哪一个？是不是？那还得是这个。有正事儿不容易，咱们得好好珍惜啊。

来，我们看下一条留言啊。男友的爸妈说女人不生孩子就完全没有价值。我跟男友呢谈了2年了，目前我是32岁。男友的爸妈担心我年龄比男友大4岁，会怀孕费劲儿，觉得谈2年都没怀上，他们想让我未婚先孕再领证。他爸妈说话

话特别难听，说女人不生孩子没有任何价值，说我是不是离过婚生不了，所以才没人要的。啊，我好生气呀、啊，宝贝，你这还来问我干什么？你有什么要问？我很好奇。后来呢，我跟男友去做检查，他有弱精症，我有一点点妇科炎症。我跟男友的感情还是不错的，但是总感觉他在中间也不会调节我跟他家人的矛盾。他什么叫你跟他家人的矛盾？是他家里人挑刺儿好吗？是他爸妈在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给你做服从性测试，这明显是在打压你。什么叫你跟他们家矛盾？你有什么矛盾？你说啥了？你干啥了？你这个傻姑娘，你可真是。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先谈着吧。看他的态度也是想让我先怀孕再领证。本来呢跟他提过今年在年末的时候去领证的，现在呢他爸妈那边又不让我们领了。我早就跟家里人说今年领证，目前呢我家里人并不知道他们家现在的态度和嘴脸，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爸妈交代，我家里人肯定生气又失望的。废话呀，什么叫失望生气？好吧，有什么好失望的？对于这种家庭有啥好失望的？咱咋的了？就是这个婚是非跟这家人结不可吗？非得跟这么个窝囊废吗？完了跟那么两个精神病的爹吗？这都2026年了，还拿那一套来 PUA 你啊？ Excuse me， 我想请问呢，真是醉了，咋的还得乱棍打死啊？还给我整金猪笼那一套呢？宝贝，首先啊，咱先别管什么这个男孩怎么样，就抓猪看卷这个事儿，在处对象这个环节当中太重要了。我不知道就是这种思维的爹妈他能教育出什么正常的孩子，有这种可能性吗？在他们眼中这个女人这不就是纯纯的生育工具吗？啊，对不对？还生不出来孩子就没有价值，那你们生去吧。嗯，你们都有价值啊，你们都有价值，通过孩子来体现吧。啊，就这副嘴脸，就是你也能这么大的胆子和这种家庭的人去谈恋爱，我的天哪。咱都不用说你的婚后生活，就是我非常担心就是他们家的这种人的这种 DNA 所体现出来的劣根性啊。如果你跟他再生下一代，怎么能保证孩子的质量啊？这太可怕了。就认知偏的他不是一点两点，甚至我都认为他们家人可能都得有点反社会人格。你调查调查他爸妈之间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吗？就是怎么能说出这么如此令人震惊的无脑的啊，甚至我认为都是有一点无耻的话。宝贝，我告诉你什么叫服从性测试啊。我先不说他们是不是有意在做这种测试，我只能说他们人性真的很恶好吗？人品真的有很大的问题。首先就是这个女孩都还没说要嫁到你们家来，然后就能舔个脸让人姑娘未婚先孕，还说你俩都处两年了居然都没有意外怀孕，什么光彩的事儿啊。我想说如果真的是意外怀孕了，我只能说你儿子不负责任，知道吗？没有安全意识，没有保护女孩子的意识，这很恶劣很龌龊。我并没有说婚前发生这个行为是不对的，没有说这个，而是这个家长居然就能堂而皇之的去鼓励让自己的儿子对自己的女朋友让她未婚先孕。我想请问这家人就是居心何在呀、啊？太恶心了啊！我只能用恶心来形容。而且他本身又有弱精症，就是咱刨除万难啊，退一万步讲，说他爹妈人挺好的，那这男的他身体就有问题，你还要跟他住啊？咋的了姑娘啊，你干啥事儿让他看着了？你是有什么巨大的把柄在他手里吗？真的
我都有点害怕了。你是不是干啥坏事让他看？

着了，完他手上有你把柄，完你就不得不跟他处，不得不跟他解。面对这样的爹妈也得忍气吞声的，你快醒醒吧，啊，快醒醒吧，这到岸了，到站了，下车了。Baby,所有不愉快的挫折，我会一直陪在你的旁边，希望就是可以一直挽住你手，所以可以无惧面对任何气候，可以讲出一百种爱你的理由，我爱你如烈火上面加上汽油，为什么可以更爱你，爱到太阳无法可比。三叔也太吓人了，这么一往直前，这个那个什么啊，勇往直前的，义无反顾的，干啥呀这是要啊。这要是我亲妹妹，我上去就一顿大嘴巴给你雷醒，真的往死往死扇。敢我妈讲话了，我就是打蛇腿把你搁家养着，我也不可能让你去跟他俩结婚去啊！疯了，咱挺好挺好姑娘，干啥往火堆里推呀、啊？真是不理解。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给买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他喜欢分享，
7: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6: 他热衷八卦，
7: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6: 他乐于助人，
7: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6: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7: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8: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来，我们继续啊，看姐妹们发来的私信。丫姐，我关注你节目很久了，最近遇到了问题。前几天呢，用男朋友手机看他给我拍的照片，发现他相册里有5000-6000张照片，从来没删过。就往前翻了翻，翻到他前女友的照片，他俩合照，还看到了他俩很亲密的视频。我没当场跟他生气，我准备下次见面的时候跟他说清楚。现在我觉得就是像嗓子里卡了一根刺一样的难受和恶心。之前呢，因为他没有换前女友的情侣头像，跟他吵过一次，让他把前女友的东西该删删该扔扔，他说好。结果这一次无意当中又让我翻到了这些东西。我现在的心情不知道为什么很平和，只想跟他当面解决说清楚。那很好啊，遇到事情就应该是心平气和的去解决，对吧？你比如说遇到这种事情，就是女孩子们啊，当然会容易把这些东西放大啊，包括什么情头啊之类的小细节小玩意儿。不排除有一些性格就比较粗拉拉的男孩子，他并不觉得这个东西，甚至他都忘了他手机相册里头可能还有这些玩意儿啊，不会说像你，也不一定就非得是像你脑海里想的，他没有事儿没事儿就拿出来，不断的玩味、咀嚼啊，回想他们在一起的快乐，不会的。他如果那么放不下的话，这么说，宝啊，你都出现不了啊，你的现任这个现任的身份都不会有。啊，他的女朋友也不会变成前女友，所以既然选择了在一起呢，我觉得起码的相信还是要有的。但如果说你跟他当面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就是决意不删，哎，然后呢各种死鸭嘴硬找借口，那这就是另当别论了啊。有些事儿呢是要论迹不论心，但有些事儿呢就是要论心不论迹，明白没有？啊，你就看他怎么什么个态度呗。如果他就是态度很诚恳，并且当着你的面删了，在已删除里边又删了一次的话，那就问题不大啊。女孩子容易去把一些细节放大，有的时候其实回头想也没必要，他意识到了，他有积极的行动就行呗。如果说就是意识也意识不到，是行动也没行动，那就拉倒。那扯那干啥呀？气得分儿吃分儿吃的，是不是啊？犯不上啊。

看这条啊，我跟男朋友刚在一起的时候呢，吃饭出去玩他都会付钱，现在在一起几个月了，他就经常说自己没钱，所以前段时间出去玩吃饭都是我在付钱。前天晚上呢，翻手机发现他微信里头有好几千，他这是骗，他居然还骗我说没钱了。我不管他是不是有钱，但是我很讨厌欺骗，我该怎么办？那你就问他呗，是不是？你说你不说你没钱了吗？这几千块钱是咋回事啊？你说就是，如果你要是觉得特别紧的话，你可以明说，咱俩就 AA， 或者说你一顿我一顿，这都没事儿。然后你告诉他，你说其实我最不喜欢的是撒谎，因为我觉得你对我有所隐瞒，咱俩相处过程当中如果都有所隐瞒的话，我会对接下来如何走下去没有信心。实话实说，不带情绪的客观的陈述和表达就好了。当然这对于可能20多岁正处对象的男孩女孩来说有点难哈，毕竟丫姐这40多岁的小阿姨，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就是轻车熟路的。但是尽量吧，那成长这玩意儿咱总得学嘛，照葫芦画瓢呗。你没有办法完全像丫姐这么平静去阐述，尽可量的平静呗，好不好，宝贝啊？这人他得不断的学正确的方式和正确的状态。你不能说我知道正确答案是啥，我就不的，我就喊，啊，我就跟他吵，那我就没招了，真的，那我写招没有？那你都知道正确答案是啥，完就不的，那你就那不好

下一条啊，跟男朋友认识六年了，谈恋爱一年，双方见过家长，异地恋，休息的时候呢会住在一起，大概一个月会见3到4次，男朋友每次呢都叫外卖，但是我觉得不卫生，而且我吃不惯外面的东西，就觉得很咸，吃完就特别渴。男朋友是家里最小的，娇生惯养，最大程度就是给我煎过牛排，煮点面。我是家里的老大，因为照顾弟弟妹妹，初中的时候呢爸妈就教我怎么做饭，现在做饭做得特别好吃。男朋友家里条件比我家好很多，但是我现在是自己赚钱自己花，我也不是他的媳妇儿，没有花他的钱要他养，所以我觉得要公平，我做饭了他就得洗碗，大夏天在厨房做饭一身汗，做饭前已经沟通好了谁做饭另一个洗碗，每次吃完他就拖拉撒娇不洗让我洗，严重的时候拖到都已经长毛了他也不洗，一直玩游戏。我叫他的时候呢他就让我去洗。这个做饭这个事儿吧，我是觉得就是没必要较真儿。哎，那你都说了你做饭特别好吃，那家里头呢基本上就是谁会做谁做的好吃那就谁做呗，实在你心里不平衡那就不做呗，完那你看你还不能叫外卖，又觉得外边又不卫生又咋地，完你还会做那你就做呗，就是这个事儿他不是说谁干了这个活了谁就能累死，不会的啊。我记得我姥姥奶都跟我说过，干活累不死人，生气能气死人。嗯，你这不就很明白了吗？对不对？应该怎么处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不就很明了了吗？做饭这件事儿啊，做不动了咱就上外边吃，咱就点外卖。那至于说洗碗这个事儿呢，你也说了你男朋友从小家里头娇生惯养，他爹他妈就没教他这个事儿，在他的认知里边就挺难挺难的，实在不行就是通过洗碗机呢，就是他不洗你也不洗，活这个事儿就是啥，谁看不下去谁干，长毛长毛吧，不行我再买批新碗，对不对？既然他对于洗碗这件事他也没有那么抗拒啊，总撒娇，那你也撒娇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很多事儿吧，尤其家里这些事儿，我建议宝贝们姐妹们咱不上纲上线，能够通过软性的方式去解决就通过软性的方式，能用钱解决就用钱解决，因为这个真的不涉及原则性的问题，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理失衡了，所以我们把家里这点破事儿就非要上纲上线，没必要，犯不上啊。什么叫原则性问题呀？你比如说那个习惯性出轨，习惯性 PC 家暴，赌博，就是黄赌毒这几样事儿，这都算是原则性问题，除了这些没有原则问题，就家里这点活儿，谁干谁不干，不乐干都不干啊，乐干咱就一起干，谁乐干谁干，不乐干不干，就这点原则啊。那当然你可能要说了，那咋的，那家那日子能那么过呀？不能，不能就你干，家里的活儿就是谁看不下眼儿谁干，没有什么说我干了你就必须，没有这个必须，是那是你规定的，你规定的并不代表他也这么认为，如果俩人都这么想那你都没有这个矛盾了，对吧？所以说想把这日子过下去怎么着都有办法，想把这家过黄他也怎么着都能过黄，就凡事上纲上线呗，没事给他整出事儿，完了有事儿了把他变成大事儿，哎，你就是啥样的家都能过散了，哎，没问题啊，要有信心。反过来亦是如此，这个日子如果想过下去也怎么都能过啊，别凡事上纲上线，真的会规避生活当中80-90%的矛盾。这话我为啥跟我的姐妹们讲，这都是有原因的。
这跟我们女孩子从小受的教育规训有很大关系，就是凡事老要讲一个，老要上升一个高度，老要讲出它的意义所在，不是什么事儿都有意义的。我这么说，生活里头大半的事儿它都没有意义，没有意义难道我们就不做了吗？对不对呀？那没有意义的闲嗑咱就不唠了吗？反倒是很多事儿不需要上价值的，他非要上价值，正好整反喷了。看这个啊，丫姐，我老婆平时基本不做家务，但一做家务就发脾气骂人。哎，看着没？看着没？啊，看着没有？说啥来啥？哎。说我什么都不管，但他也没想过他不干的家务都是谁干的。丫姐能安慰我一下吗？安慰安慰，这个是要安慰的啊，来隔空拥抱摸摸头啊。那个网上不有那个段子吗，说我媳妇在家啊，比如说我媳妇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我坚决不能躺在沙发上玩，我手里哪怕说我攥个麻布在那块坐着也行，千万不能让我媳妇觉得我在挑衅她啊，我在玩手机，那就废了啊，那就彻底废了。所以你看，其实就是所谓包容啊，就是你明知道他做的这个事儿不对，他说的话不对，但是我愿意配合他，用他能够接纳的方式哄他开心，我觉得这是夫妻之间最难得的，你知道吗？谁都知道那样不好，招人烦，但是呢，我愿意包容他的招人烦，啊，我在包容他的同时，他也在包容我，两个人都彼此给彼此面子，都愿意陪对方演戏，我觉得这事儿真是挺难得的。

所以有的时候哈，细琢磨琢磨，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当年马伊琍的这句话，说的太有道理了。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

0: 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2: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吉林的生态之美。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

0: 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1: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2: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1: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0: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哎，你好，大可。
0: 你好，我是大可。
1: 我有点事儿，想让你给我出出主意，看我做的对还是错。
0: 没有什么对和错，唠唠吧啊。
1: 我和我老公的事儿。
0: 老公怎么了？
1: 我现在在长春打工，我家是榆树的。我是属于离家出走了，就偷摸出来的，我就不想跟他俩过了。他现在不给我手续，我就没起诉呢，打算2年以后再起诉。我现在就是说，怎么说呢？要是说看我老公对我那方面，我就决定离婚了。但是在孩子方面，还是心里边，你说还是内疚，我感觉。
0: 老公对你哪方面让你不满意？
1: 就是性生活上。
0: 哦，你是说你多年生活在一个无性的婚姻当中？
1: 不是说他不行，就是说他不懂得尊重，从来都是强制性的那种。
0: 对于你来说，夫妻的性生活就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1: 对对。我就受不了了，因为我在一个工厂上班，上夜班倒班，都因为睡眠不好都已经出车祸了。然后一定了就不想跟他过了。跟他就像语言沟通也沟通不了啊，他也就是不听。所以我就伤心了。
0: 面对老公的性暴力，你已经无法再忍受了。你也试图跟他沟通过，但是他仍然我行我素。
1: 我也不怕说怎么回事，他就偷摸的，哎呀，都没法说。
0: 偷摸的？什么意思？他在外面还找女人了？
1: 不对，他对我就偷摸的，从来不用语言去沟通，说我也有什么什么需要。
0: 哦，就是很突然。
1: 你睡着了。
0: 就是你睡着的时候。或者你正在休息的时候，事先没有任何征兆，他就突然就是强暴于你，对吗？
1: 对对对。
0: 说白了就是你虽然是他妻子，但是每每在夫妻生活方面，你一直是被强奸者的位置。
1: 对，我
0: 是不是？
1: 私下跟我闺蜜探讨过，我说夫妻之间有强奸吗？他没回答我。
0: 这位朋友，当然有了。
1: 强奸
0: 违背意愿，那就是强奸行为啊。
1: 是我。但是那些人都不懂法呀，我也不怎么懂，但是我也因为这是隐私问题，一般的都不好意思往外说，我也没咨询过法关于这方面的事，所以我就离开他了。因为我现在没有经济条件去管孩子，我现在心里边也挺纠结。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15岁。
0: 他知道你为什么离开他爸爸吗？
1: 我出来说我怕影响孩子心理，我就说妈妈去找我去了，得2-3年以后才能回来，你要好好学习，我不能说不管你。
0: 他怎么说？
1: 好好听。没孩子，我也感觉对孩子，也就是好像我这么说好像对，就是恨孩子那感觉，但是我这么做不像母亲，我认为我自我批评不像母亲，但是我介意孩子那个，我跟孩子沟通说，哎呀我知道了，就这么说。
0: 说真心话，这位女士啊，做女人来说我同情你，作为妻子我也同情你，但作为母亲你不够。

0: 哦，那
1: 是
0: 个，
1: 我承认。
0: 是吗？我觉得这位女士啊，逃避吧不是办法，您一个人在外面漂泊会很艰难，是不是啊？我想问一下，这个男人除了在性方面有暴力倾向，其他方面怎么样啊？对老人、对孩子的责任、对你的爱，
1: 没有
0: 平时他就是个禽兽，是吗？
1: 嗯，就是通过一件小事吧，马上小孩头去那么，马上小升初了，我出门因为办事儿出门了，这件事没经由我办事儿，我走的时候我就交代了，孩子马上要小升初去报名去了，就这个月之内，你拿着户口去给孩子报名去，报哪个我都告诉他的，这都我家孩子都是我经手的呀，他就知道低头干活，我告诉他了。完了，我说的怎么办？到哪个小学去申请去报名去？结果他没当回事儿。回来我问他，都已经过期了，人家就已经人满了。我说你怎么没去报名去呢？我以为赶趟呢。你说这话，我气的。我说你心里。
0: 这位朋友，那您现在在外面租房子呢？
1: 没有，我找了一份工作，公吃公住的。因为他现在不同意离婚，我没有啥亲人，妈没了。就是说
0: 没人帮您做主，没人帮您出头，是吧？
1: 对，他害怕有暴力倾向，我不想好，我也不想让你好，我害怕他报复我，我也自己也不敢回去。
0: 你是说他除了性暴力还有语言暴力，平时还经常在口头上威胁恐吓你？
1: 他是那种挺愚昧无知的人，就是没法跟他进行语言沟通，他不是说那种开通的，说哎呀其实婚姻都已经破裂了，我就放手得了，他不是那种。
0: 也就是说，这个男人完全是被自己的兽欲所控制，他根本就没有理性。
1: 嗯，你跟他说
0: 也没有人性，是吗？这位女士啊，
1: 就是
0: 你好好想一想，你在外面这个逃避的这段日子，你自己风餐露宿，来了个异乡他地，周边都很陌生。
1: 大哥，我就跟你说，我现在觉得我失去的，我得到的比失去的多，我感觉我挺，就是为了自己的，我就有点自私，为了自己，我觉得我走的不对了。但是还是惦记孩子。
0: 您得到什么了，这位朋友？您得到自由了，您得到解脱了。
1: 我倒不是说自由，我也不是说勾三搭四的跟男人怎么怎么的乱糟糟的、但是我觉得我离开他那个魔掌了，我就自由。
0: 那不就自由吗？您得到的不就是自由吗？
1: 是。
0: 这个是您的权利，但是这位女士啊，您知道孩子现在正属于青春期呀、啊。
1: 我就在这点，我怕。
0: 他的人格正在形成过程当中。这时候他缺失母爱，又那么一个没有文化不着调的父亲在身边，这孩子现在等于说无助啊。您是自由了，您是解脱了，可是对孩子不公平啊。
1: 现在我纠结的就是这点。
0: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不是劝你想回到那个魔掌当中，你有权利放弃这个不属于你的婚姻，这种带有性暴力的婚姻已经没有爱可言，我也不提倡你去重新去跟他建立感情，重新建立沟通，然后去让他去改变自己的性格，这很难，但是这位女士，我希望你拿出勇气去面对，通过法律的手段去面对。你这样的这么做对孩子影响太大了，明白吗？
1: 是。
0: 您出来跑三四年五六年，您知道在孩子心目当中母亲形象全没了，他会恨您的，他会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母亲离开了他，他那个不着调的父亲根本不可能给他帮助。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啊，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靠逃避就能解决的。您逃两三年、十年，这位朋友，你俩还是夫妻关系，您的孩子还就在那，他存在着，他还正在青春期，成长的关键阶段。您考虑过这些吗？您的那个现
1: 在
0: 所得到的这些所谓自由、所谓这种舒适的生活方式是暂时的，而且代价就是牺牲自己的孩子的成长。您说呢，这位朋友？您未来的生活希望都在这个孩子身上，孩子没有说什么。因为他长大了，他知道妈妈的苦衷，这种事情很尴尬，难言之隐。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知道他妈妈是痛苦。可是痛苦的妈妈却以放弃他为代价去解脱痛苦，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他妈妈不让我和他共同面对痛苦，是吧？这位朋友，我是您的话，我会找个好律师，我会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我会通过法律诉讼结束这段悲催的婚姻。我不想在这婚姻当中继续身心受到摧残。我想去善待我的家庭，善待我的孩子，然后将来我名正言顺的去抚养我的孩子，照顾我的孩子，将来我不让他走他爸的路，不让他也成为了一个暴力倾向的男孩，然后将来有一天他会虐待他的妻子，对吧？这位女士，
1: 怎么做了？
0: 您明白了吧？
1: 明白
0: 只要拿出勇气，一切都可以。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
2: 那个是大可老师吗？
1: 是我，您说。
2: 你好，这个节目我妈妈是你的忠实粉丝，天天都听，有的时候我也偶尔听两次，就是觉得这些感情生活都离我特别远，离婚啊什么的，家庭暴力啊都离我很远，但是我现在我真是亲身体会到了，降临到我身上了这个，就是我结婚七年，小孩现在也是快七岁了，然后老公要跟我离婚，我现在就觉得，就是从小到大嘛，长这么大就是，就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吧，没有，就是小的时候是在父母的关爱下成长，长大了呢，找工作啊，找对象什么都挺顺利的，我觉得，这件事儿就是对于我来说，简直就像天塌下来一样。我没有办法，就是接受，
1: 你是说您的离婚是毫无征兆的？
2: 不是说毫无征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两个人结婚，它也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一种磨合。
1: 对啊。
2: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家庭吧，就是我父母是就是一个对我管教比较严的，就是可以说就是不好听的话就没有什么欢乐。对于我来说，他们就是说给我造成的影响就是。我有点什么事儿，我也不可能跟爸爸说，也不可能跟妈妈说。从小就是我从小长大就是这种环境，就是特别特别的严格对我。他家就是很随意，我一般到他家都感觉到特别特别开心，跟他妈跟他爸说什么话题都能说上去。然后就是我俩是别人介绍的嘛，就是就是看那个互相看着也都不错，那个家庭还有工作的也都不错，然后就是不到半年就结婚了，完了之后就有小孩，有小孩之后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的，就是产后抑郁症还是怎么，也可能是偏内向，就不太爱说话，就是跟完全以前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就是瞅哪儿都闹心，就瞅他妈呀什么，瞅哪儿反正就没有顺心的事儿。完了，他也工作忙，也可能没顾及到我这方面。我就是生完小孩就是休那个产假一年，就等于说一年没有人跟人沟通，就是在家带孩子。完了，他是夜班，然后值夜班，他也不经常回来。完了，夜班挺频的。完了，我也没有什么说话，也没有兄弟姐妹，在长春，就我家就这么，没有其他的亲戚。你说我要是跟谁联系吧？完了，那个时候正好有什么那个也是什么朋友啊，是 QQ 上聊天什么的。完了他后来他知道就是我要聊天什么的，他有点不高兴。完了。就是他也紧紧的，就是说不高兴。我们俩从来没有说为这些事儿坐下来沟通了，好好的从头到尾的说一说，或者是今后要就是那个做好妻子的，或者是老公的那个分内的工作，从来没有这么唠过。就是还是就这样，就这么那个一天天过下去吧。完了，孩子也都是在我妈这头来带的多，包括上幼儿园，现在上小学。他家也几乎没帮上忙，因为他家在外地。后来就是说，哎呀，就是生活当中嘛，就是很琐碎的事儿，当然就有点怨言了。就是说他家也没有那个帮上，也就是说，但是从来没有给我老公说什么脸子看什么的，都对他特别特别好。车也是，车包括房子都是我家买的。然后后来就是。我俩这种感情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了孩子之后，反正也都是80后，我82年的，他是79年的，完了就是这样。就怎么，反正有了孩子之后，大家可能都是独生子女吧，就是都挺独的。我也是一直在父母这儿，父母帮我照顾孩子。完了后来就是怎么说，后来他有一天就是那个提出要跟我离婚，完了是他抓到我的一些事儿，短信和那个通话记录。我没想到他会用这么龌龊的，那个伎俩来。
1: 这位朋友，到底是你龌龊在先，还是他龌龊在后？
2: 但是我这么想，他要是说拿这些东西来，就是说这么突然的来威胁我，我估计他后面他也是肯定是有什么人去，或者是指使他这么干，或者他肯定就是说
1: 后面有个女人在教他
2: 啊。对，
1: 你是先发现他的小辫子。
2: 我没发现，他发现我了。对
1: 那这位朋友，您到底是清白的还是有问题啊？
2: 嗯，有点问题。
1: 哼哼，你的问题到什么程度了？
2: 我的问题
1: 仅仅是精神出轨吗？还是行为上已经有问题了？
2: 嗯，没有精神，有那个
1: 有行为了。
2: 嗯，
1: 那这位朋友啊，那你老公跟你提出分手，那不是情理之中吗？我的妻子红杏出墙了，任何一个男人知道这个事实之后都无法容忍的，就是因为这么多年不沟通，家庭的琐事累积太多，最后导致自己就到外面寻欢作乐了，这是借口吗？这位朋友，刚才你在给我讲述的过程当中，我还看到一点点的希望，我听到一个女人正在反思自己在这婚姻当中所担当的责任，正在努力看到自己在经营婚姻过程当中。
2: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事儿降临不到自己头上，就有的时候。
1: 这位朋友，您是否自己做错事在先呢？
2: 但是他对家那个管的也确实是太少了，就是
1: 太少了。这就是我们出轨跟别人男人鬼混的理由吗？这位朋友，
2: 是
1: 我们自己缺乏自律性吧？
2: 没有爱的感觉，
1: 没有爱的感觉我们可以去呼唤，没有爱的感觉我们可以营造，没有爱的感觉我们可以选择离婚，干嘛去作践自己啊？
2: 那大可老师，
1: 干嘛去在自己处在婚姻当中玩去跟别人发生婚外情呢？您觉得这种方式是您缺乏爱的一种发泄吗？
2: 我现在知道错了，那我怎么挽回呢？
1: 这位朋友，那看到你对你男人伤害的什么程度啊？
2: 就是
1: 如果他亲眼所见，或者一切你已经跟他承认了，恐怕这个阴影很难消除。
2: 就是他现在已经起诉了，然后现在是处于半年的那个磨合期，磨合期就是要磨合好了的话，可能还能继续大家努力能过下去吧。
1: 那这位朋友，一句话，你对这个男人还有感情吗？
2: 我对他当然有感情。
1: 那你对那个婚外情的男人还留恋吗？
2: 不留恋。
1: 那这位朋友啊，那就放下你对他的疑心，每天脑子里别再想他现在所安排的一切是某个女人在背后指使他。
2: 嗯，
1: 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你的婚姻马上就结束。
2: 嗯，
1: 第一要充分的信任他，第二要充分的尊重他。
2: 他现在我打电话他也不接，他就是说你那个有儿子的信息，他有什么事儿了你再给我打电话，他从来就是说不听我。他之前也是。
1: 请问这个人现在干什么去了？消失了，在外面已经租房子了。
2: 他住他妈那头，他妈那块有一个房子，反正我们俩现在是不住在一起，
1: 分居状态是吗？
2: 嗯，
1: 你很想挽回这个婚姻？
2: 嗯，
1: 首先我想告诉你这位女士，如果你真想挽回这个婚姻，你必须在脑子里彻底把你这段不光彩的婚外情彻底抠掉。
2: 是，但是他不接我电话，我怎么表态？我是自杀？
1: 你没有腿吗？
2: 我是
1: 你没长两条腿吗？
2: 他那个门是刷那个卡的，他那个卡就是。
1: 你不会在外面等吗？你不会找到他父母吗？你不会在他单位等候他吗？你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去感动他。这位朋友，你也不必要把自己当成赎罪者的态度，你去把自己当成一个爱他的女人的身份去看他，懂吗？你没有犯什么罪，在这婚姻当中走到今天，他也担当一部分责任。
2: 他一看到我，他知道可能我会情绪激动，所以他离我远远的，他怕我。
1: 你为什么要激动啊，这位朋友？
2: 他怕我可能就是说要是那个自杀什么的会赖上他还是怎么的，他反正他就是我一到单位我去。
1: 你这位女士，你曾经跟他谈过这事儿吗？如果你要不跟我复合或者不原谅我，我就自杀去。
2: 不是，这反正这自杀这个阶段是有，但是已经过了，他也知道我是那个只是吓唬吓唬他。
1: 这位女士，你错在先，还用继续错上加错，你已经给他造成了不安全感，背叛了他，然后你又给他造成恐惧感，你想干嘛呀？
2: 那我现在怎么整呢，大可老师？
1: 这位女士啊，我现在还问你，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动机是想把孩子的父亲找回来，还给你的面子找回一个家，还是你真心爱这个男人？如果是前两者的话，那我想告诉你，你的婚姻结束了。如果是后者，我确实还爱着这个男人，我心里装着他，念着他，这些日子没有他的日子我在想着他，我对他确实有感情。那么这位朋友，你就真心的去付出，如果你真爱他，你会不惜一切方式，当然不是恐吓也不是威胁，而是用爱的方式去感动他，明白了吗？你的那些方式什么，你要不跟我复婚，你要是不原谅我，我就自杀。这位朋友，一个不懂得自爱的女人怎么可能让别人去爱？
2: 嗯，
1: 啊，这位女士，你是不是这些年被你父母娇惯的就会惯坏了？
2: 嗯，
1: 你自己的生命都不懂得珍惜吗？你还是个七岁孩子的母亲，这点责任心都没有吗？
2: 我也没有办法了，就是怎么
1: 这些本身就是办法， 如果你始终是一个有爱心、有责任心的好母亲，就会感动那个男人。但是你这些心都不存在的话，那个男人能看到未来生活的希望吗？这位女士啊，
2: 大哥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他要是说外面没有人了，就是这么着急，
1: 就算他外面有人了，你是不是错在先？
2: 我是。
1: 你是不是爱他？
2: 嗯。
1: 你要如果真心爱他的话，应该去挣回来，懂吗？你老惦记这事儿跟你一毛钱关系，你已经做错了对不起他的事儿了，你还跟我呛呛这事儿干嘛呀？他什么有没有女人呢？你俩之间有个孩子是事实，这个孩子就是你们未来救命的稻草，懂吗？
2: 嗯嗯。所以我说大河老师，我说他外面真要是没有人去那样去指使他这样做，他能不能看在孩子的就是那个，
1: 他如果看在孩子份上回归家庭的话，我告诉你们这婚姻早晚得完蛋。怎么还不明白这个理儿呢？这位朋友，一个家庭的组成是因为两个人相爱，而不是两个人出于责任。如果婚姻只剩责任的话，那这个婚姻是不道德的，懂吗？
2: 嗯。
1: 你想想，两个不爱的人在一起，为了孩子勉强维持，各自在外面还都有心有所属，那你觉得这两个人在一起会给孩子造成积极的影响吗？嗯，
2: 没有没有，我觉得我们还是有爱的。
1: 有爱的话，就用真心去表达，别老怀疑说为了孩子或者拿孩子为借口，借口只有一个，爱。我爱他，你爱我，所以我们最终决定复婚，不再离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
2: 但是他现在不见我呀。
1: 刚才我的话白说了是吗？腿是不是长在你身上？
2: 不是，他那我站那块的话，他就不见我。
1: 这位朋友啊，爱一个人是用行动去表达的，明白吗？如果你要真觉得自己还爱这个男人，就用你真诚的爱的行动去接触他，感动他，再次让他爱上你，明白了吗？
2: 嗯。
1: 大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说那些自寻短见的话，你不要给自己的男人一个恐惧感。如果你以威胁的方式让他回归这个家庭，你们的婚姻走不了多远。
2: 嗯。
1: 现在也别说谁错谁对，也别在这检讨什么。我之所以跟你唠到现在，是因为刚才你的一番话当中，我看得出你一直反思这些年来，很深刻的意识到了自己在家庭这个经营当中自己摔的那些跟头，走错的路，你也正在走向成熟。
2: 嗯。
1: 这份成熟是你最宝贵的，就算将来你赢不回来这份爱情，但这个婚姻的失败给你带来这些教训，将来同样会给你带来幸福。
2: 嗯。
1: 但是人记住，必须懂得自爱呀、啊！你连自己都不爱自己，将来用什么爱别人还爱孩子呀？懂了吗？
2: 嗯。
1: 好好照顾好孩子，做一个好母亲，好好尊重老人，做一个好儿媳。有时间的话去探望他，寻找他，别老电话里威胁恐吓他。用你真诚的爱的行动，他是个男人，尤其是。
3: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

0: 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9: 这位朋友你好。
20: 哎，你好。
19: 哎，你好，我是大可。
20: 我吗？
19: 哎，是你。
20: 哎，大可哥你好，我是您的忠实听众。
19: 嗯、哎。
20: 我最近就是有一个感情事情，一直困扰了我挺长时间了。
19: 您说。
20: 我想问一下您，帮我分析一下怎么回事。
19: 嗯。
20: 我就是处了一个男朋友，他比我小4岁。
19: 嗯。
20: 然后我俩在一起1年多了、
19: 嗯、
20: 头半年的时候挺好，到了后半年就是感觉就是发生了挺，总是因为一些琐事争吵。
19: 嗯。
20: 然后现在就是我俩在，就是他家是外地的，我家长春有房子。后来我俩处就是谈到结婚了，谈到结婚了之后，他就是在长春贷款买了个房子。
19: 嗯。
20: 然后我看我俩，因为我年龄也大了，我29了今年。
19: 嗯，
20: 25，然后我寻思他也是，我俩也是，就是奔着结婚去了。然后他之前一直是租的房子，后来正好去年的时候我爸我妈不在家，我说那你就来我家住吧。
19: 嗯，
20: 反正咱俩已经谈到结婚了。
19: 嗯，
20: 然后我俩就在一起住，住的时候还挺好的。然后我父母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回来了。
19: 嗯，
20: 回来的时候正好赶上冬天快过年了，我当时。我从来没把就是男朋友领过家住里什么的，然后当时就跟我爸我妈说，我说的，我俩也是结婚，往结婚了想，我说就让他在那住吧， 然后那个白天我俩上班，就晚上回来睡个觉。
19: 嗯，
20: 然后就在一起住，在一起住，嗯，我俩第一次争吵就是因为我新换了个工作，然后之前那个工作我俩是一个单位的。
19: 嗯，
20: 之前那个工作欠我的工资，然后我就是好，就是因为就是我是负责管库的嘛。
19: 嗯，
20: 然后。嗯，好像是有几个货对不上，然后他就是他的意思就是他帮我订账，然后到时候就把钱就能要回来了。
19: 嗯，
20: 然后过了挺长时间，就因为这工资的事儿，我俩就第一次争吵在家里。
19: 嗯，
20: 我就问他工资什么时候能给我，然后他就不耐烦，他说就不想给你了，他就跟我口气挺不好的说，然后我就挺堵挺的，我俩就吵了第一次吵架的架。然后以后就是总是因为他经常跟朋友出去，要么就喝到大半夜回来，要么就是周六周日休息他也不陪我，他总是跟朋友今天这个明天那个的，总是因为这件事争吵。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我过年上他家，他家给我的钱，一个是他姥爷给的，还有一个是他舅给的，然后他妈就让他的钱让把钱那个送回去，说的那个不要他们的钱，然后我就心里挺不舒服的。后来我就跟他说，发发牢骚，我说哎，怎么还有第一次上你家，怎么把钱要回去？然后那个后来这事儿我就当发发牢骚，没什么没在意。后来过了挺长时间，他就突然间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办的不对，要回去怎么的？我姥爷年龄那么大了，你不要钱能怎么的？我说事儿不是什么事儿，我觉得心里不舒服，要不就别给我，给我了就别再往回要。我说没给我的人，我也没挑这个理。然后这是一个事儿，再就是经过这几次争吵，我就觉得我俩到底合不合适，我就想试探他一下。那房子不是贷款吗？他家里付了首付。
19: 嗯。
20: 然后就是那个贷款，我就想，因为我现在工资挣的跟他也差不多，我能比他多1000多块钱，我就寻思我俩共同来还房贷。家都能轻一点，要不然挺累的。我说那房子改成咱俩的名，然后我咱俩一起还房贷。当时他就指着我鼻子就说：“想都别想，不可能的事儿，你都别想这个事儿。”就是老坚决了。当时我就感觉心里挺不舒服的，是不是就在我家住的总争吵嘛？然后我妈和我爸对他印象挺不好，他还脾气也不好。然后我那意思是让他搬出去冷静冷静，别再跟在一起住了。现在他已经搬出去将近一个月了。然后我这段时间都挺难受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其实咱俩之间没有多大的事儿，我说咱俩就好好的吧，我说咱就是
19: 这位朋友，你俩之间还没有多大的事儿啊，你们俩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你没有感觉到吗？
20: 他也是这么说的，说是两个世界的人，
19: 他都这么说了，
20: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19: 你也这么认为啊？那咱们三方已经达成共识了，那您何苦还苦苦留恋这个不属于你的感情呢？您放不下是啥呀？
20: 我放不下，我就觉得我付出挺多。
19: 哦，
21: 我就觉得没有完成。
19: 现在明白了，您对他不是放不下爱情，是心里不平衡。您付出啥了？跟他同床共枕了？啊，这个付出啊。
21: 我俩之前
19: 花钱了。
21: 我俩之前在一起过，后来因为我发现
19: 我就告诉你，你别看年龄，你比他长四岁，实际上我就觉得你的脾气比他小四岁。你一点点成熟都没有，你带着你的男朋友和在自己的父母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这本身就是一件，这位朋友，你知道这件事多么愚蠢的事儿吗？啊，你还不能接纳这个男人之前，你先让自己的父母去接纳他，你不断的去给他这个考验那个考验，这位朋友，感情的事儿用这么多考试吗？那叫感情了吗？还用考吗？凡是如果这个相恋的人之间出现这个字眼儿，那说明你们俩根本就是互相利用，充其量是彼此喜欢和需要，性需要，寂寞的需要，孤独的需要罢了，根本谈不上什么爱情。你还很伤感的跟我谈这些事儿，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伤感，你不是舍不得爱情，你不是因为爱他，你是因为爱自己。
21: 那我
19: 什么不平衡的，这位朋
21: 友，不够关心啊，
19: 这位朋友，
21: 整天
19: 就是因为你在不断的要求别人，他也在不断的要求你，所以你们俩是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懂吗？真正的爱情，大家彼此都在想办法为对方付出。
21: 还有就是我俩在一起半年，他都就是我俩没有那个，就是性生活。我就是
19: 他走出去，你们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你再跟我探讨这些有什么意义呢？你自己也都意识到了， 你在这抱怨这些有什么用啊？
21: 我总是觉得
19: 快刀斩乱麻吧，自己也过好自己的日子多好啊。
21: 我就是觉得两个人没有合适的，只有就是喜欢一个人会为了他去做去改变。
19: 你总在想别人为了你去做去改变，所以你永远找不到真爱。
21: 那我也可以，我都为他改变好多了。
19: 你改变什么了，这位朋友？而且我想告诉你，我们彼此为对方不去改变什么，说真心话，谁也改变不了谁，我们也没有必要为了对方我们去牺牲我这个本性，我去约束我自己本来想自己想做的事儿，没有必要。那个叫爱吗？我为什么要为他改变很多？我为什么为他牺牲那么多呀？那个不是爱，我跟你说那叫自私，因为自己想得到，所以为了得到，所以自己要把自己伪装起来。两个人在爱是真实的，在对方充分的展示自己的优点，也充分展示自己的缺点，我改变不了，对方只能选择因为爱而接纳。但是如果接纳不了，说明你们俩根本就没有爱情，充其量是错爱。所以这位女士没有什么可以留恋和追忆的，只能给自己增加痛苦。既然大家不合适，大路朝天各走半边，重新去追求适合你的男人，不要总是恋恋不舍的自己那点所谓的付出，所谓的不平衡。如果你总这么想的话，说明这爱从一开始就是自私的，明白了吗？
21: 我总觉得从一开始都是我爱他多一些呢，他总是没。
19: 你要是这么想的话，我就可以现在明确的告诉你，你从来没有爱过他，你一直在爱自己，自己琢磨去吧。
1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9: 你好。
1: 哎
19: 你好，我是大可。
1: 啊，你大哥啊！
19: 哎，你好啊！
1: 我说那个这么好的事，老的事我也都听你节目。
19: 您慢点说，您是外地人是吧？
1: 啊，我是长春的，长春人，不是在长春住，反正我是山东口音，我能不能听懂了？
19: 啊，您是唐山人啊？那您慢点说
1: 啊！我是山东人
19: 啊。
1: 啊，你声咋不大呢？我听的声挺小啊。
19: 啊，我这声是最大的声了，不能再大了。
1: 是吗？
19: 嗯、
1: 我从小听不到人清似的。
19: 嗯。
1: 我也这么事，我就是我今年吧，我也七十岁了，我也真是一去多病人。就看个老头吧，哎呀，总好打算，总骂我打我，前两个月前我就搬出来了。
19: 您的老头总骂你，总打你。两个月之前您搬出来了，
1: 对
19: 啊，
1: 那个现在吧，哎呀，有些人就没说，亲戚朋友都劝我回去。你说我就是现在、就是、
19: 你想问我该不该回去？
1: 哎，对
19: 啊，老人家，你老头来接您来了
1: 没有？
19: 向您道歉了
1: 啊？
19: 向您道歉没有？
1: 没有，
19: 没来接你，也没向您道歉，咱不能回去，啊？
1: 对，我
19: 什么时候他向您打电话道歉，或者来亲自接你，咱什么时候回去，啊？
1: 嗯，
19: 唠到这里。
1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9: 你好。
2: 你好。
19: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哎、
19: 啊。
2: 哎，我这个婚姻吧，有点这事儿，我就挺闹心的，我这个。跟你唠唠
19: 啊，你说、
2: 我和我老公吧结婚十年了，
19: 嗯，
2: 啊，我们那个还有小孩了已经，
19: 嗯，
2: 但是吧，我就最近这一年多，我就感觉就是跟平时以前好像不太一样似的，嗯，他就是老怀疑我，但是他以前就是有过出轨情况啊，已经是事实，
19: 嗯，
2: 我也知道，就是多次，不是一次。很多次完我都原谅他了，完了那个他就老怀疑我，其实我有没有事儿我自个儿心里最明白，其实事实上我是肯定是没有，我做的挺坦荡的，我知道没有，但是聊天啥的这个都有，可能是说话过激一点，爱说爱笑。我
19: 那您为什么要跟别人在网上聊暧昧的语言呢？
2: 他在跟前儿啊，我也没背着他呀。
19: 那您知道吗？背叛别人的人疑心很重的，因为他总怀疑有一天他的妻子会用同样的方法报复他。
2: 啊，我也是劲儿让他知道的。我是说我的意思啥？
19: 你想气他？
2: 啊，对呀、啊，你能那么做，我也可以，不是我没人要，只不过我就是不想说是去做。
19: 那你俩这么整天瞎互相掐的话，还不如把婚离了得了呗。你这不互相报复有什么意思吗？
2: 这不舍不得吗？
19: 舍不得就互相伤害。
2: 不是那个，倒是 完我倒是没有，完我就挺生气的，反正是这事儿可能做的是有点太那什么了啊，我就说不知道怎么做好，你说。
19: 这位朋友啊，很简单。
2: 他也挺好，嗯。
19: 你们俩现在都忘掉过去，
2: 啊、
19: 你呢自己也战胜了自己心里的阴影，
2: 嗯，
19: 也在努力的去原谅他。
2: 嗯。
19: 这位朋友，既然爱，既然选择了再好好爱，咱们就敞开心扉的爱，不要去置气，你跟谁置气呀、啊？最终气垮的是你们的婚姻，气垮的是你们的爱情，对吧？所以我想，这位女士，既然你在微笑的笑声当中告诉我你原谅了他的过去，那么我希望你用笑声去经营你们未来。
2: 嗯。
19: 你整天当着他的面跟别人聊暧昧，你把他气得肺子都炸了，你把他气得变成多疑症了。
2: 没有，就一次。
19: 这位朋友啊，您觉得有意义吗？
2: 嗯。
19: 那你就跟他解释清楚，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会去做那种无耻的事儿，因为我是个要尊严的女人，你不怕得艾滋病，我还怕得呢，对吧？把话说真亮点，我想对这位朋友说，既然选择了原谅，就用心的经营感情，好好的爱他，不要再以后玩这种窒息的事儿。记住，背叛别人的人往往心内心深处都充满了内疚和后悔，他们随时担心自己的爱人，也随时捕捉着爱人背叛自己的信号，这是也算是老天爷对他们的惩罚。
2: 但是我感觉他肯定是没脸，记不住，我是心里这么
19: 想。这位朋友啊，如果你要不相信他，请你马上跟他办离婚手续。
2: 嗯。
19: 婚姻没有信任，在一起过日子就是不道德的。你不是也不想离吗？你刚才跟我说也不是舍不得吗？
2: 现在是舍不得。
19: 舍不得的话，就好好经营感情，好好爱他，别让他再被别的女人拐走。
2: 哎呀。
19: 整天老琢磨着过去干嘛呀，这位女士？活在过去的人都是傻子，知道吗？
2: 不是，我现在我是不想，就是有时候生气的时候吧，他又不说。
19: 你哪来那么多气呀、
2: 啊，
19: 这位女士啊？
2: 他老怀疑我呀，我就生气吗？
19: 这位怀疑你不就是爱你吗？不担心失去你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积极的原因？
2: 是我想了，但是我真生气，他一说我就生气。
19: 好好珍惜你们的家庭，
2: 嗯，
19: 夫妻俩走过这么多年不容易，已经有过一次错了，不能再有错了。唠到这里。
1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9: 你好，
3: 喂，大可老师，你好。
19: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哎，大可老师，我想咨询我婚姻方面的事儿。
19: 您说。
3: 我都今年50多岁了，结婚30多年了。
19: 嗯。
3: 我找这个老头吧，除了干活能干活，别的什么对我没疼没热的。我一寻思起来，心就有点堵挺。咨询咨询你，你给我开导开导。
19: 那我的开导方法很简单，别寻思。
3: 啊。
19: 别寻思老头对你的不好，多寻思他对你的好。
3: 你说
19: 老人家呀，你们在一起有30年了吧？
3: 30多年了。
19: 您觉得你今天寻思这些东西有意义吗？
3: 嗯，
19: 你只能让给自己的心口添堵。只能让自己越来越不开心、然后我现在告诉老人家，你赶快跟他离了，再找个老头，你干吗？再有一个老头陪你走过30年吗？
3: 一想起来吧，心就
19: 老人家，我想对你说，你不要去想这些不愉快的。
3: 完了，
19: 想一想这30多年，这老头跟你含辛茹苦、相濡以沫，共同走过那些艰辛的岁月、没有他的陪伴，没有他的保护，没有他的付出，你有今天吗？
3: 哎呦，20多岁、30多岁的吧，我想和他俩离婚。完了，我父母那时候都……
19: 这位女士，你今天说这些话是不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呢？你的意思说20岁的时候我就讨厌他，然后我浑浑噩噩跟他过了30年。老人家呀，咱不能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啊！30多年了，你不能否认这老头对你和对家庭的付出，对不对？他是有贡献的，
3: 没疼没热的。
19: 没有他的话，没有你今天；没有他话，没有这些儿女。我只想对现在这个、走过30多年婚姻的老人们说句心里话：你们的老伴跟你们在一起大半生不容易，他们有身上有很多缺点，他们有很多不足。
3: 一点疼。
19: 但是这位朋友，人的一生不会完美的，每个人的一生都不会那么完美。不知疼不知热，也不代表这人是个坏人。因为啥？这些年你一直帮他养成这种恶习了，
3: 没疼，
19: 他想改，他也改不了了。
3: 我的，我的，短暂的，我短暂的。

0: 单位他都不知道，都不记得。
1: 老人家呀，只要你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0: 嗯，
1: 大哥真的希望你们相守，继续走过50年。啊，走过钻石婚，
0: 我有时候
1: 我觉得这些事儿比什么都强。
0: 我说
1: 有的时候吧，多想想儿女们，多想想你的子孙们，多去关心下一代、第三代的成长。
0: 我说孩子，
1: 多去想你开心的事儿，别老总觉得你的人生不满足，好不好？我们唠到这里。

0: 原先没有孩子的时候，然后家里边都收拾得很干净，现在有孩子忙不过来了，然后就觉得家里边一片混乱。
1: 嗯，
0: 然后我老公说这都很正常，家就是港湾，你何必那么追求完美呢？然后我就觉得有点焦虑。
1: 啊，
0: 嗯，
1: 孩子几个月了？
0: 孩子刚两个月。
1: 刚两个月，老人借不上力。
0: 对，老人岁数都大了。
1: 嗯，这位朋友，我也给你个建议，就是这个时候啊，确实因为老人伸不上手，刚刚生产完，啊、家里有的时候乱七八糟的，是吧？因为一会儿要倒奶粉，一会儿要洗戒指，是吧？一会儿要擦地的，大事小情挺多的。如果呀、啊，你们经济条件允许，咱可以雇个钟点工，啊，定时来给打扫打扫。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你老公啊，也有他对的地方。就是每天他也在工作，是不是啊？
0: 对，他挺忙的。
1: 啊，他非常忙碌，压力也挺大的，加上家里的孩子又年幼，所以说你说他在外面，他必须得努力打拼呐、啊，是不是啊？
0: 嗯。
1: 哎，所以可能有的时候啊，回来之后他一时半会儿角色也转换不过来，说马上回家就做个男保姆，啊，一方照顾老婆，一方还要擦地、扫地、整理衣物。
0: 嗯，
1: 恐怕一时真的忙不过来，因为回到家里了，人都想放松，是不是啊？这段特殊时期啊，我个人建议别跟老公斤斤计较这些，他也没有恶意，是不是啊？
0: 是是
1: 啊，他也不是说非得把家里造的跟猪窝似的，他不是那样，是因为现在确实是很多年轻的夫妻啊，结完婚生完孩子的时候，如果老人借不上力，因为现在我们都市生活节奏很快，对吧？大家工作压力都挺大的，精力分配不过来。就难免有的时候在家庭琐事上发生口角，是吧？那么怎么办呢？在这方面咱们呢别太强求啊，乱就乱点啊，实在不行雇个钟点工给收拾收拾，对吧？但因为这点琐事跟老公发生争执，那就得不偿失了。
0: 是，原先我俩很少发生争执，就是这些日常的这些事儿啊，我一看到我因为孩子忙于整孩子嘛，然后就没有功夫去做，然后就心里发酒、
1: 嗯、
0: 然后他特别愿意养一些东西，养了鸽子，养了鱼，养了很多，就是在野外弄得迫不及待。我说你倒是有功夫你照顾他行，你要没时间照顾他，你说你整那玩意还生一些小鸟，我说你说整他干什么呀？完了他就说这才体现和谐呢，自然的和谐，说话老气人了，我就觉得他说这才有生活的色彩呀。
1: 我感觉你老公为人挺热爱生活的，而且挺亲近大自然的、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我觉得这样男人呢、
0: 嗯、
1: 都有一颗健康的心灵，而且他们、
0: 嗯、
1: 可以说他们懂得爱妻子爱家庭，对吧？
0: 这点是肯定的。
1: 哎，你看你仅简简的说说他个人的爱好，我就大概直观能判断出这样男人的性格、
0: 嗯、
1: 一个索然无味，对生活什么事儿都不感兴趣，百无聊赖，也不热爱动物也不热爱植物的人，我往往性格有缺陷，是吧、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你老公啊，他这些个人爱好在你这个阶段呢，我知道你焦虑很正常，因为刚刚生产完两个月，对吧？嗯，自己的身材啊、长相啊、心态啊、生活状态都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对吧？
0: 是。有一天我到晚上才把脸洗上，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当时可郁闷了。
1: 哎，所以说在这时候，女人容易焦躁啊，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也参与到你老公的兴趣爱好当中去啊，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
0: 嗯
1: 啊，但凡孩子再大一点的时候，和老公出去，天暖和了啊，咱们出去带孩子郊游，
0: 嗯、
1: 是不是啊？呼吸下新鲜空气，嗯、虽然你
0: 我也很喜欢这样的生活，
1: 啊、对呀、啊。
0: 但是他有的时候没时间照顾，然后弄得一团糟，再衣服脱下来看哪乱扔，然后他就说这就是家呀，你何必追求那么完美，弄得那么像宾馆似的干嘛呀？我就觉得这一点就跟他就是有点出入。
1: 我觉得这不是你们俩这个生活观念上的出入，是在这个特殊时期大家心境的问题。
0: 嗯，
1: 因为在这个时候你希望一切很快规规矩矩，马上恢复原样，但是对于他来说呢，他已经随意惯了，是吧？而且
0: 他以前就这么随意。
1: 是啊，对于他来说，这样无拘无束是一种放松的状态。因为你想在外面本来就很紧张了，压力很大了，回到家里，还要这个规矩那个规范，那可能不符合他的性格，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不要跟老公较真儿啊，因为大家彼此也这方面互相体谅一下。就像你刚才说的，他是个有家庭责任感的好男人，对吧？
0: 对对对。
1: 这个大的原则、大的方面做得好，那咱们就可以忽略他那些细节上的东西，因为人生不可能太完美，对不对啊？哎，只要这个男人大事不糊涂，小事不拘。

0: 小节，咱们不必再放在眼里，是不是啊？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位女士啊，善于调节自己的心境，在生活的方式上，大家顺其自然，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给对方。您说呢？啊，自己力所能及的时候也干一干，如果干不动呢，咱们可以找钟点工，钟点工不愿意找呢，咱也可以随意一点，是不是啊？啊，总而言之啊，大家都放松，夫妻之间呢，不要因为这些琐事发生冲突，一旦较起真来，受伤害的就是那个还在咿呀学语、哇哇直叫的孩子呀。
1: 是是
0: 是不是啊？
1: 那天这两天我就想给你打电话，就是打电话的时间我觉得我都瞅不出来，因为孩子一会就醒一会就哭，然后我就觉得就没有时间都给你打电话。然后吧，我家现在养两只鸽子，它要扩大规模，养十几只。我说你要是再扩大规模的话，我就抱孩子回娘家。
0: 这方面啊，没有必要去跟他争执啊，这样的话，这是他个人的兴趣爱好，你越尊重他，其实他对你和孩子更好。对吧？
1: 是
0: 啊，有这个有兴趣有爱好，热爱动物和热爱植物的男人心里都善。
1: 嗯
0: 啊，
1: 是他特别善良，然后对我们也特别好。
0: 你看，
1: 哎，尽力去做去了，我这点都知道。
0: 哎，
1: 但是他们就是太随意了，把家我就觉得把家有人弄得非常乱，就是这地下也是花，那这哪块都是很杂乱的那种感觉。
0: 这位朋友啊，凡是有利必有弊啊，我们不能够去追求完美，就是。在家里这个地方就是应该大家放松心心的身心的地方，所以没有必要在外面紧张工作回来了，你要求老公这要求老公那儿，他反而学得拘谨，时间久了都不愿意回家了，是不是啊？
1: 哎，跟我说，你看我这天天准时回家，你要在外边有不良嗜好的，天天打麻将，那事儿的男的，你不更闹心了吗？哎，我说你说的都对，但是我就希望能做得更好一些，就这样。
0: 所以说，我想啊，你看你笑了，说明啊，你还真没得什么产后抑郁症啊。
1: 是我就怕我得，后来我先他说你就放松，你能干就干，不能干你就放着，我从来不会教你的。
0: 哎，
1: 他就这么说。
0: 你看你老公多好的人呐、
1: 啊，
0: 珍惜这个
1: 好
0: 男人。
1: 嗯、
0: 是啊，他您的孩子有一个好父亲，也有这么一个善良的好妈妈。这段时间特殊时期，尽量克制自己的这个情绪波动，好不好？
1: 好
0: 啊，多体谅老公，其实就是善待自己。你说呢？
1: 嗯、是，
0: 别跟他置气啊，把精力放在那可爱的孩子的教育上。你看着他一天天变长大，那是其乐无穷啊。是不是、啊？
1: 我俩虽然天天也给他做幼教，天天买一些书给他读，给他看，
0: 多好、啊，
1: 教他，嗯，
0: 多么幸福的三口之家呀！大可祝福你们、嗯、啊！
1: 哎，谢谢大哥啊！
0: 唠到这里，
1: 哎，好了，再见。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

0: 一勺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5秒后，启动作业。3、2、1。
8: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2: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1半，这可咋活呀？
13: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4: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1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5: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6: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6: 嘿，我真的。
1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6: 去就去。哎，那个，
18: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老岭山区曾是抗联一军重要的活动区域，位于长白山南麓，鸭绿江左岸的吉安县今吉安市。崇山峻岭，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杨靖宇率领抗联一军部队进入吉安老岭山区后，一面组织发动群众支援抗联，争取伪军警政人员，扩大统一战线，一面以老岭山脉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在百余里的老岭山区摆开了战场。抗联一军时而伏击日伪军讨伐队，时而袭击敌人的铁路工程，时而拔除敌人的重要据点，时而袭击伪军警察署和集团部落，把这一地区闹得翻天动地，使敌人哀叫。吉安成为伪通化省的第一矮种地带。七七老岭隧道工程就是这一系列战斗中的精彩篇章之一。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华战略，掠夺东北边道一带丰富的矿产、森林资源和消灭东北抗联。继安凤集会铁路之后，在完成梅河口至通化铁路施工后，从1937年开始又加紧修筑从通化到吉安、过鸭绿江与朝鲜接轨的又一条战略铁路——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程是通吉铁路的关键工程。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为了全面掌握老岭隧道的情况，特派出侦查人员进行仔细侦查。侦查人员向杨靖宇汇报说，老岭隧道西口有东亚土木株式会社工地现场，11道沟设有发电所，12道沟修有供应仓库。在工地上有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连驻队，工地周围设有电网。于是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建筑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工地设施。杨靖宇说，
1: 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
0: 3月13号晨，杨靖宇亲自率领警卫团1旅、3旅和司令部，会同抗联二军一部共500多人，兵分三路，从吉安东岔沟里出发，冒着严寒，经过天桥沟里过岭，向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下午3点多钟，部队到达11道沟，抗联部队在密林山坡上进行了隐蔽。为了进一步掌握敌情，杨靖宇派出了侦察小分队。抗联侦察员在11道口侦察，发现伐木场大约有400多名衣衫褴褛的劳工正在艰难地劳动，只有10几名日军和伪警察看守。杨靖宇获悉侦察情况后，认为是个好机会，并命令部队迅速包围伐木场。手枪队打先锋，丛林中如猛虎下山一样冲进伐木场，把猝不及防的10几个鬼子伪警察工头都吓傻了，敌人只得乖乖地缴了枪。在场的劳工一听是抗联部队要攻打老岭隧道，纷纷表示愿意帮助部队进入工事区，纷纷拿起了锄头锯子，高声喊道，
2: 走，咱们要打鬼子去。
0: 经商定，一批战士换了劳动服装，配备好武器，混在这劳工队伍当中，装成下工的劳工模样返回工棚，顺利地混进了老岭铁道西口工事区。接着抗联战士拔掉了日军的岗哨，队伍一下子就冲进设有3道铁丝网、电网和防守严密的东木土亚会社事务所。日本守备人员和隧道工地监工等一伙在屋内企图顽抗，被抗联战士当场击毙。抗联大部队很快占领西口整个工事区，迅速扩大战果，肃清敌人，搬运粮食和弹药。在夺取老岭隧道西口工事区的同时，第二路抗联部队攻进11道沟工地发电所，破坏了敌人的发电设备。第三路抗联100多人袭击了12道沟火药物资仓库，将日军警备小队和铁路工队调度等人击毙，只有一小部分日军和宿舍里的日伪铁路人员从隧道中仓皇逃命。 在抗联部队全部占领老岭隧道西口工事区、仓库、工厂、工地后，一部分抗联战士搬运枪支、弹药和粮食等物资，然后撤离战场。另外十几名抗联战士组成爆破组，由劳工带路，在隧道施工现场安放炸药，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了汽油，将日军苦心经营的隧道和工地、仓库、工厂、事务所等建筑设施全部烧毁、炸毁，使老岭隧道陷入瘫痪。袭击老岭隧道工程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这次战斗共击毙、击伤和俘虏日军及满铁警备人员13人，烧毁工程事务所等建筑12栋、汽车3辆以及储备的大量建筑材料，破坏了施工现场所有机器设备和电气设备，缴获面粉800袋、大米12包以及一批衣物，解放劳工100多人，给日伪当局造成10万日元的损失。杨靖宇率部队奇袭老岭隧道工程的战斗，在东北道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人民群众深受鼓舞。日本侵略者万分恐慌，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北道肃正历史上最巨大的一仗。此后，为了继续阻止日本侵略者修建通济铁路，在3月至6月期间，杨靖宇率部队采取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等游击战术，在通济铁路沿线频繁出击。在这些战斗当中，抗联一军指战员在杨靖宇的指挥下，勇敢无畏地向敌人冲锋，将抗日游击战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铁路工程，而且使日伪当局胆战心惊、坐立不宁，书写了抗联一军史上不朽的篇章。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随着几声枪响，吉林巴尔虎门监狱西面的土崖上，三名土匪应声倒下，但仍然有两个人站在那儿。他们只是被枪声本能地震颤了一下，他俩不由自主地侧过头，奇怪地互望对方，仿佛在问我们怎么没有死。一个监刑的法官说，
1: 好样的，够条汉子。
0: 说罢摆摆手，命令士兵们
1: 把他们俩带回去吧。
0: 原来这是军法处有意安排的陪决，要挫挫这两个年轻人的锐气。这未死的陪决人之一，正是中共吉林省第一个党支部长春支部书记韩守本。

0: 韩守本是吉林省扶余县人，1902年生。高小毕业后，在农村当了2年小学教员，后考入被誉为爱国运动大本营的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原址位于今天的长春市树勋小学。平日里不苟言笑，思想深沉，学习勤奋，手不释卷，爱好文学。因眼睛高度近视，同学给他起绰号韩瞎子。奉系军阀黑暗统治下的旧东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韩守本在进步教师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中得到锻炼和考验，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长春入党第一人。1926年春，成为长春二师通讯站负责人，9月担任中共长春支部第一书记，10月改任中共长春特支书记。这是吉林省第一个直属党中央的组织，是当时东北地下党组织中最有力量的支部。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国民党依靠共产党的力量，1927年2月20号建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因国民党员拒绝交出象征领导权的印章，时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的韩守本和青年部长赵尚志在日本人开的晋江刻字局重新刻了一枚。岂知这是一家日本特务机关开办的刻字局，日本老板表面笑脸相迎，却在暗中密报长春当局。反动政府立即派出警察，张开黑房，四处搜捕赤化党韩守本、赵尚志等人。1927年3月2号下午，韩守本和赵尚志被捕。由于案情重大，二人被押送省城吉林巴尔虎门外第一监狱。敌人动用皮鞭、棍棒，施以做老虎凳，甚至往指甲肉里插竹签，往身上伤口撒盐、缠纱布，过几天再用力地撕扯下粘在肉上的纱布，俗称披麻戴孝等等酷刑。他们深信信仰不是挂在嘴上的华丽辞藻，不是写在纸上漂亮的文章，只能藏在心里，用来升华灵魂。在如磐信仰的驱使下，一个普通生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们用坚强和忠贞给予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还击。1927年4月初的一个下午，哐当一声，牢门被推开，狱长领着一群法警拥进了监狱。他们在长长的阴暗走廊里穿过，荷枪的士兵控制了每一扇铁门。此时整个监狱都变得异常安静，只是间或传来一两下铁器的碰撞声。这样肃杀的场面是死囚犯又要奔赴黄泉的前兆。一位老看守打开死囚牢门，从里面提出3个土匪，其中一个高喊：
1: 兄弟们，爷们们，来世再见吧。韩守本、赵尚志出来给你们道喜了。
0: 一个老看守冲着韩守本和赵尚志的监号门喊着。在这里关押时间稍长的人都知道，名为道喜，实为赶赴刑场执行枪决。各房的囚犯们惊呆了，死神竟然会如此突如其来地降临到这两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头上。可他们没有惊慌，毫无惧色，因为从入党那天起，他们就知道革命说不定哪一天就会遭到敌人的杀害。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二人互相对望一眼，眼神中传递着只有他们俩才能读懂的勉励和期待。他们被捆绑着押出西门，从西门往右走一个不远的土崖子上，敌人让他们二人同土匪一起跪下。赵尚志说：
1: 老子不跪，站着死。
0: 韩守本说：
1: 你们开枪吧，我就站在这儿。
0: 枪声响了，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韩守本从刑场陪决回来说的第一句话是：这回我算尝到死 是什么滋味了，以后更不怕死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对于他来说，不只是永不叛党的庄严宣誓，更是值得以死相拼的崇高选择。韩守本受刑过重，脖子上的淋巴结溃烂，不时地向外流淌着脓血，伤痛病痛难以忍受，但是他没有呻吟一声。原以为他会不堪一击的法警，反倒心存敬畏。年轻的看守长竟利用手中的职权给韩守本和其他政治犯开优待号，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像一把火，点亮了黑暗的囚牢。经多次上诉，赵尚志、韩守本终因证据不足在东北役之后获释。出狱后的韩守本曾领导中东路的工人运动，1930年后回到长春，以教员和记者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八月再次被捕，逃脱后为共产国际做情报工作。他的父亲、弟弟和爱人在他的影响下都投入到这一工作当中。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0: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座四面镶嵌有八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和两块装饰性浮雕，上面记载着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百余年间中国近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一组有一位振臂高呼指引方向的青年，他就是1954时期回族革命烈士马骏为原型塑造的形象。马骏是在吉林开展革命活动的第一位共产党员。1895年10月，生于吉林省宁安县的一个回族家庭。少年时代的马骏目睹了帝国主义的残暴横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东北军阀的为非作歹，立志做一个政治家，把中国治理得民富兵强。他聪明好学，热爱读书，思想进步，关心国家大事，曾就读于吉林省第一中学、天津南开学校。在南开，因理想志趣相投，与高他两级的周恩来成为挚友。马骏又名马天安，这个名字是因为马骏出色地组织和指挥了一场在天安门前的示威游行得来。五四运动后，亲日的反动军阀对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进行的疯狂反扑，山东济南镇守使马良于七月下旬下令逮捕了回教救国后援会负责人马云亭等人，并将这些回族爱国志士杀害。闻听此讯，全国各界群众义愤填膺，山东、北京、天津等各地群众代表联合再次向军阀政府请愿，徐世昌拒不接见，并逮捕了全部请愿代表。天津青年闻讯后，由马骏带领千余人赴京，联合北京学生共四五千人汇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马骏任总指挥。面对军阀政府的镇压，爱国学生们同反对军警展开了英勇搏斗。马骏等人原是向军阀政府请愿并进行谈判的，此时却被军警协助推搡向前走，跟在后面的学生怒气冲天，毫无惧色，边走边高呼口号。马骏对军警说，我们是为救国而来，不怕牺牲性命，不必斜着我们走，我们是不会逃跑的。军警们这才放了手。为保护女代表的安全，马骏让队伍中北京的同学用大家手中的童子军棍横拦成一个长方块，让女代表们走在中间，以防反动军警伺机不轨。请愿队伍在马骏的指挥下组成天安村，从生活、卫生、宣传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周密的安排，铜墙铁壁般团结在一起，进退有节，行动一致。斗争持续了三天，反动当局十分畏惧，发现是因为马骏的指挥才使得请愿队伍团结得如此坚不可摧，并下令逮捕马骏。为了保护马骏，大家给马骏化妆，一个代表脱下自己的新毛料西服上衣，换上马骏身上的蓝布大褂，并互换了鞋子。军警多次搜捕毫无所获，进而恼羞成怒，竟以皮鞭枪托殴打学生，逼迫学生们交出马骏。为不连累同学，马骏挺身而出并高喊，你们不要打人，我就是马骏。敌人一拥而上，将他逮捕。

马俊等学生代表被捕后，周恩来闻讯立即来京，紧急组织营救，天津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以示抗议，北京、天津、济南、烟台等各地联合会通电全国学联，反动当局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三天后将马俊等代表释放。出狱当天，北京市的爱国群众数万人夹道欢迎，场面盛大。马俊当众郑重声明，以前我是家人的马俊，现在我是国人的马俊了。在这场史称马俊大闹天安门的斗争中，因出色的组织指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马俊被同学誉称为马天安。经过革命斗争的洗礼，马俊更加成熟。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被派回东北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他的家乡宁安建立起吉林第一个党小组。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从1921年至1924年，马俊除在哈尔滨开展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外，还经常往来于宁安、吉林、绥芬河、长春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24年受李大钊的派遣，马俊应聘到吉林私立育文中学，以教师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吉林私立育文中学号称吉林的小南开，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基地。马俊在这里组织读书会、演讲会，引导学生拓展演讲内容，启发学生关注国家前途，抨击社会的弊端，负起济民救国的责任。1925年6月，马俊发动和领导了吉林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规模空前的声援五洲反帝爱国斗争，揭开了吉林省革命历史的新篇章。在野蛮强暴宫里强权宰割无辜生灵的白色恐怖下，1927年马俊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身负重建中共北京市委的重任。他临危受命，出生入死的为党工作。1927年12月3日，由于叛徒出卖，马俊不幸被京师警察厅逮捕。1928年2月15日，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日子，这一天马俊只要写个悔过书，不仅能活下来，还能升官发财。但为了理想，为了信仰，为了劳苦大众，他毅然决然走向敌人的刑场，牺牲时年仅33岁。

足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徐徐微风诉说的是那段红色的记忆，历史定格，英雄长眠。马骏是英雄，是路标，是丰碑，是永远的马天安。他用满腔的热血完美诠释了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36年秋，杨靖宇率领抗联第一军军部直属部队，在横人宽甸一带活动期间，曾与刚刚收编为抗联第一军直属第十一独立师的左子元部队联合行动，于9月18日智取大荒沟。大荒沟是宽甸县境内的大集镇，是日伪军重点守备的据点。该镇一面临压陆江，江对面驻有日军守备队，可以居高临下控制大荒沟。另外三面是开阔地，镇四周修筑了很高的围墙，里面驻有伪治安军警察和自卫队，共有5-60名敌人。镇内有一个保兴后商号，经营烧锅、油房等买卖，生意非常兴隆。攻打大荒沟不仅能够打击敌人，鼓舞抗日部队士气，而且可以取得保兴后商号的大量物资来解决部队过冬给养。因此杨靖宇决定打下这个敌人的据点，还根据大荒沟易守难攻的实际情况，专门谋划了一套智取的方案。在左子元部的张团长带领所有部化妆成土匪，在大荒沟附近活动，由教导一团化妆成伪治安军，团政治部委黄海峰化妆成伪连长，会说日语的刘宣传干事化妆成日本指挥官，上演了一起治安军追击土匪的戏码，趁机拿下大荒沟。凌晨行动前，杨靖宇向战士们做了战斗动员。他说，为了不暴露目标，减少伤亡，也不伤害群众，我们决定化妆袭击。大荒沟街里有一个保兴后商号，如果老板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我们就向他借些布匹、胶鞋等物资，等将来抗日胜利了再由人民政府偿还。如果他自己主动捐献则更好，他要是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与人民为敌，死心塌地地替日本人卖命，我们就没收他的东西，但一定要注意遵守群众纪律，不能乱动群众的东西。随后杨靖宇命令部队分三批出发，第一批是化妆的土匪，第二批是化妆的治安军，第三批是杨靖宇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天亮前，扮演土匪的士兵进入大荒沟附近的一个小屯子，扮演治安军和主力部队赶到屯子外的山上吃饭休息。天亮后，杨靖宇下令开始行动，黄海峰带领扮演的治安军向山下冲去，机枪、步枪喊声响声一片。张团长带着扮演的土匪边打枪边撤退，慌慌张张出了屯子，向大荒沟方向逃去。所谓的治安军进了屯子，黄海峰让人捉了两个老百姓，对他俩说，这是日本鹰警指导官，我是上尉连长，姓郎，拿我的名片到前面大荒沟子围子送信，就说我们要进围子休息，叫他们赶紧准备200人吃的。战士们心里都明白是咋回事，都有点憋不住笑。所谓的治安军

0: 指导官指着围子用日语叽里呱啦说了一阵，所谓的翻译官说，快快的开门，别自找不痛快，大日本指导官说了，不开门统统死了死了的，说你们通匪。韦警察和自卫团也担心他们是抗联冒充的，但看见这指导官那个派头又不像，只好把门开开。韦警察和自卫队列队欢迎进入韦子之后，黄海峰命令韦自队团长韦子各大门由自己扮演的治安军接岗，又命令机枪班迅速接管这街道中心的炮楼，并封锁鸭绿江江面和通往宽甸的公路。这时敌人觉得不大对劲儿，又不敢贸然行动。布置完毕后，黄海峰集合了所有伪警察和自卫队，训斥道，土匪在你们前面的屯子里住着，你们为什么不去打，还不给我们开门，不出去迎接，你们是不是通匪？要你们这些饭桶有什么用，统统缴械。他继续高喊，听我口令，把武器放下，向前走三步。就这样，大荒沟被顺利占领了。这时黄海峰才换了口气，我们不是伪军，我们是杨司令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敌人这才如梦初醒，黄海峰又说，大家不要怕，我们都是中国人，只要今后不再给日本人当走狗汉奸，我们就不杀你们。此时杨靖宇率领的部队主力开始进了大荒沟。听完情况汇报后，杨靖宇问，刘宣传干事呢？黄海峰笑着说，我们的指挥官叫宝兴后掌柜的请去做客了。杨靖宇赶到宝兴后，看到刘宣传干事还是指导官的打扮，得意洋洋，边抽烟边喝茶。他见杨靖宇到来，赶忙起身让座。宝兴后的掌柜的这才明白过来，马上请杨靖宇上座。杨靖宇和掌柜寒暄几句后，便直截了当地说，
1: 我们想从你这买卖里借一些布匹、鞋和军用物资，其他东西我们一律不动，你看怎么样呢？
0: 掌柜的听后吩咐店里的伙计给抗联装货，面粉、布匹装了十几辆马车。部队返回驻地后，杨靖宇命令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全部分配给左子元第十一独立师，左子元十分感激，随后率队前往指定区域展开抗日游击斗争。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给

0: 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他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他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

0: 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2: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

0: 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

0: 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

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
1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1点，丑时干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他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

0: 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好美。

0: 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

0: 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先。

0: 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他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

0: 容，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

0: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4: 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

0: 再会。
1: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2: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6: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5: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6: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啊，所有的朋友可以来关注我的直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戴婷，终审柳迪，所有的朋友关注我的直播呢，也可以转发我的直播间给你身边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朋友们，点击下面三个小点啊，分享连接，如果说你们是抖音内好友的话直接分享就可以了。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啊，应该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中午的12点钟，但是周五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内容，就是仲裁直通车，周五以及周六啊，周五以及周六下午的1点半到3点钟。

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仲裁直通车的内容，邀请到省内的仲裁员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有任何的劳动争议仲裁的这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来关注，包括有一些用工单位啊，说我想如何的合法合规的用工等等，也可以来关注我的直播，点头像一定不要错过了啊。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大家分享省内的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时效性的岗位，这些内容呢不会在一个平台当中看得到啊，但是你可以来关注我的直播。然后呢，我们第二个内容就是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内容是什么呢？匹配岗位信息。所有的朋友啊，我把这个模板打在我的公屏上，按照我这个模板来介绍自己，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包括昨天啊，在给大家来进行这个节目之外来进行这些服务的时候呢，也有朋友问说，姐你就给我分享一个啊，这感觉适合我的，就是其实咱俩之间不太了解，我不太知道你啊，不知道你擅长什么做什么，但可能我感觉这个岗位适合你，那你能否胜任，或者说你喜不喜欢也是一个问题啊。所以呢，所有的朋友直接来介绍自己学历啊，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工作经验，意向岗位，工作地域，哪一届的。现在啊，和大家来说一下，有一些用工单位它针对于我们的管培生或者说这个储备干部，他要的是什么呢？应届的，也就是2027届的。你说我是24的、25的啊，甚至有些26的，不太行，这个不太能接受啊，不太能接受。所以呢，公屏当中介绍自己。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给大家介绍上新的岗位内容，非常重要啊，来关注。今天的第一则信息哈，是出自于我们的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人类疾病动物模型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它的用工方式呢是劳务派遣的啊，就和一个三方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签好之后把你派遣到这家用工单位。有的朋友说，哎，这名字挺长的啊，这它是什么样的一家单位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人类疾病动物模型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它的隶属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的。现在呢，在招的是助理，只招一个人啊，只招一个人。听一下，它主要负责的工作内容呢，就是针对实验耗材的前期准备和实验结束之后耗材的一个清洗啊，清洗工作。每天工作5天，法定假期是有的，工资面议，年纪呢是50周岁到55周岁以下已经领取社保的人员。采取啊网上来投递简历，需要把你的简历发送到一个指定的邮箱当中，等待电话的面试。那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的这个联系电话啊，记一下，联系电话呢是04318053900，8053900啊，直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好的啊，他呢再说一下，用工方式是劳务派遣制啊，劳务派遣制，不是用工单位直招。好的，来看一下中这位朋友，他说有没有食品企业品控岗位？有的，介绍一下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一条文字，公屏当中介绍自己。那可能有一些朋友啊，听我说了这么长，他说那你就直接介绍呗。食品企业是有的，品控岗也是有的，但是他在招这个岗位的时候会有一些自己的条件，比如说我是学食品的还是学检验的，对不对？我招这个，那针对于啊，我在招的是26届的还是27届的还是往届有经验的，也有自己的要求。所以呢，所有的朋友直接介绍自己就可以了啊。好，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的今天的第二则信息，是公益性岗位的。有一些朋友第一次听到公益性岗位，对不对？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公益性岗位。公益性岗位呢，它只针对于经认定的7类人员，不是说我感觉我自己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一定要经过人社部门的认定。那针对的这7类人员分别是下岗失业人员、
大龄失业人员、残疾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低保失业人员、失地农民。这个失地农民指的是完全失去承包地的，我是部分失去的，是不可以的。第七类就是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这个指的是离校两年以上未就业的，也就是说你的就业痕迹是零，没有用工单位给你缴纳过社保的。

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包括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经认定的这七类人群。好，介绍完之后啊，来了解一下用工单位珲春市就业服务局它的城镇公益性岗位啊，城镇公益性岗位对户籍有要求，你只要是吉林省的户籍就可以了，然后经认定的刚刚提到的那七类人群啊，这个呢可以现场报名，报名的地点呢是珲春市政务中心啊，珲春市政务中心6楼608室，也可以把你的简历投递到一个指定的邮箱当中啊。报名的材料有什么？比如说你的户口本、身份证、毕业证、就业创业证，第七页已认定就业困难人员才可以啊，才可以。来，所有的朋友记不住的话，直接来截图，上面呢也有联系电话啊，也有联系电话，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好的，我来继续看一下公屏，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中这位朋友是8年品控主管、品控经理啊，本科食品科学检验。好的啊，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因为呢我们一直有你是人工来给大家进行匹配的，所以你直接留言，留完言之后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好的啊，所有的朋友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一则信息啊，所有的朋友说想进入到吉大医院的医生的朋友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呢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因为工作的需要，是因为检验科啊，因为工作的需要呢，现在你招聘的是一技的岗位，来听一下他的要求。硕士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的学位，临床啊这个对临床检验诊断专业，具备临床医学检验技术初级或者是技术师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资格，年龄应该是未满28岁，然后还有一个要求叫做以唯一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2篇及以上，其中至少1篇为 SCI 收录的研究性论文啊，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到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应该是门诊的8楼啊人事科来进行报名，他有报名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是到明天，也就是10月14号下午4点报名就截止了啊，报名就截止了。来截图，截图啊，这个呢是信息的发布在哪儿？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的官网，10月14号下午4点报名截止。此时此刻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我们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有时效的岗位啊，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直接来进行截图。那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我给大家也是以举牌的一个方式，也提醒大家伙啊，你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如何给大家来进行岗位上面的一个匹配的。如果说你有找工作需求的话，介绍一下自己，公屏当中已经打出来了，介绍自己的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那你说我不是靠学历找工作的，我有过一定的工作经验，那就介绍你的年纪、性别，想要做点什么，地域有没有要求啊。来截图，中这位朋友截图，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长春市稻麦乡食品有限公司，它的质量品控工程大专级以上的啊，大专级以上的，然后也提到了啊，有这个品控质检工作经验的会被优先，工作地点在鹿园区啊，在鹿园区，它呢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业化企业，主要生产的就是面食制品还有香肠啊等肉罐制品的一家用工单位，可以加任自老师的微信。但是呢提醒大家伙，如果你选择打电话的话，一定要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拨打电话，此时此刻的今天啊，今天是工作日，但是此时此刻不是你打电话的好时候。看一下我们给大家服务的时间，早上7点任自老师还没上班呢，中午12点任自老师正在午休呢，所以避开这两个时间打电话啊，有效的时间早上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4点啊，2点到4点。好的，所有的朋友啊，以截图的一个方式来接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岗位招满了不招了，或者不招你了等等啊，来我来体现一下我的这个联系方式啊，直接和这儿啊加我们的微信也可以啊，来取得联系。我需要你返图的，我需要你返图的啊。

好，继续来看一下，今天这位朋友27年毕业，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本科想要做什么，想要从事什么，来告诉我。然后对于工作地域有没有要求啊？也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补充一下内容啊，不客气。然后稍后的时间呢，和用工单位啊来取得沟通。然后有一些朋友在匹配岗位拿到岗位信息的时候呢，我会发现你有过相当长的一段工作经验啊，或者你的能力很强的话，这个就是你的敲门砖，一定要和用工单位来表示啊，来体现出来。好的，所有的朋友可以继续再截图，如果说我有问题问到你的话，直接补充好就行了。那如果说啊，如果说我错过了你的信息的话呢，再次呼叫啊，再次在公屏当中留言啊。大这位朋友啊，你今年40岁了，那想要做什么呢？想要做什么告诉我啊。今天他说在延边新媒体方向，想要在延边工作，新媒体方向。好的啊，留言之后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啊，别滑出去了。好的啊，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刚刚你提到的是这个延边，来看一下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发布了也是公益性岗位这样的一则信息啊。所有的朋友来仔细听，看一下你想不想从事。如果想从事的话，我告诉了你这则公告它的出处啊，公告的出处。来吧，2026年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边境村稳边固边公益性岗位人员这样的一则公告。长白县呢，一共是25个边境村招聘啊，我们的公益性岗位一共是106人。它主要负责什么呢？比如说边境的巡逻、信息的采集、外来人员的管理、应急救援、道路保洁、河道保洁及村级的边境村的这工作专班交办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啊。来看一下，年纪呢是65岁啊，65岁以下的可以。然后呢，这个提到一点，就是长白县边境村稳边固边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必须为非边境村的人员啊，非边境村的优先录取的就是脱贫人口及县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困难。直播的一开始，我和大家提到了啊，经认定的那7类人群才可以。允许招录非边境村领取退休金人员、含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这个呢是需要你提供体检报告的啊，6个月内的，具体是什么内容写得很清楚啊，自己来看一下。有一些情况不能来进行报名，一共是10条啊，一共是10条。然后呢，提醒大家伙，刚刚没有提到，就是公益性岗位，它那个不叫工资，而叫做补贴，是以啊这个最低当地的最低的工资标准来进行发放的。而且呢，它是1年1签，签到3年就截止了，所以这一点也要注意一下。还没有开始报名的，报名的开始的时间呢是10月15号，但是10月19号就停止报名了啊。然后也提到了一点，其中17号以及18号，一个是周六，一个是周日，这两天不接受报名，现场来进行报名啊，现场来进行报啊。这个我来看一下啊，网上来进行报名啊，网上呢需提供一下，也有报名地点啊，也有报名地点，也有咨询电话。所有的朋友们，如果说哪儿不懂的话啊，直接来关注官方网站，就来关注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来，今天啊截图，它的工作地点呢是在安图县新媒体运营。来截图啊，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啊，岗位就是以这种方式提供给大家伙的，你只需在公屏当中介绍自己啊，介绍自己，延边州昆图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它的新媒体运营啊，新媒体运营。大这位朋友是40岁，大学本科，以前干过健身店长、健身教练。工作地点有没有要求啊？然后这一次你想做什么？想要做什么？告诉我。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小这位朋友，男生31，普通2本，想找一个大型超市储备干部的岗位啊，没有超市相关工作经验。储备干部，提醒大家伙，一般呢都是接受的是应届毕业生，有的用工单位啊接受的27届的，大部分是27届的，有一些呢是26届的也能接受，但是31岁的话啊，储备干部的岗，一般不接受啊，一般不接受。

0: 小这位朋友啊，一个小彩虹说，长春新媒体方向应届毕业生，想要做什么？你的学历是什么？本科、研究生还是什么？来告诉我啊，补充一下你的这些内容就可以了。然后也提醒大家伙，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啊。来截图，这个呢是刚刚和大家分享到的我们这个边境村的稳边固边公益性岗位啊，上面呢也有联系电话，有什么样的问题直接和我们的这个联系电话进行沟通就可以了啊，以截图的一个方式。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找工作、换工作，公屏当中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留言之后在直播间稍作停留。
1: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警惕求职陷阱，招转培套路。一些中介机构打着高薪职位、名企招人的旗号，引诱求职者投递简历、参加面试，之后再以工作能力不足、岗位有从业资格限制等理由，诱导求职者参加入职培训或职业技能培训等，收取高额培训费。培训结束后不兑现承诺。这里要注意，员工培训成本一般由用人单位承担，付费、培训可录用、包就业等说辞一定要警惕，谨防被坑钱还浪费时间。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2: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3: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2: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3: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2: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3: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2: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3: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好的，直播间呢给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有找工作需求的朋友一定要第一时间介绍自己啊，介绍自己呢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需要所有的朋友们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为什么？因为返图需要大家返图啊，因为有朋友啊也是在给我这个下了直播之后啊，说你给我介绍的这家

用工单位不招，我说是哪家啊？就是那家，没有印象。我说那你返图吧，那个图都不是我们直播间给大家提供的啊，所以呢，我们啊要求返图，有图有真相，对不对？到底是谁提供给你的啊？谁提供？如何返图？可以加我的联系方式，或者说点我的头像，但是一定要关注我啊。来，小颖截图，长春新媒体的应届生啊，截图，用工单位的全称叫做长春长影世纪城有限公司。它的新媒体运营岗，工作地点呢是在静月区。所有的朋友看一下，我下面艾特到了哪位朋友，哪位朋友来截图，没有艾特的哈，不要截图，因为我是按照这位朋友的介绍来给大家匹配的岗位信息啊。一个人一个班啊，一个人一个班。继续来看一下超这位朋友，他说，周末双休的公司，工作地点在长春，本科。过程装备与控制有一年半的装配经验，周末双休啊，包括薪资，这个都是用工单位的事儿，用工单位说了算啊。但是你这次想要做什么，来告诉我你是哪一届的，你的专业我知道了啊，想要找什么样的工作啊，来告诉我，补充一下就好了。再次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找工作换工作的话关注我们的直播，包括有一些朋友在找工作啊时候说我自己迷茫了，我也不知道想要做什么，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啊，可以来和我们来聊一聊。官方媒体直播间不是个人来做就业啊，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伙，所以放心的在公屏当中介绍自己啊。好的，继续来看一下，然后如何介绍自己啊？所有的朋友们已经在这个公屏当中呢打出来了啊，按照这个模板来介绍啊，来介绍，然后也提醒大家伙一定要点我的关注啊，一定要点关注。来，小颖继续截图啊，继续来截图。这家用工单位的名字啊，叫做长春市维尔奈斯商贸有限公司，它的新媒体运营岗位长春啊，在长春的南关区，在长春的南关区啊，来截图。然后接下来这个呢，还是你的用工单位，吉林省犀牛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也是新媒体啊，也是新媒体。然后大这位朋友啊，大。这位朋友，40岁，有什么推荐的就业方向吗？一般啊，用工单位在招的无外乎几点：盐、产销以及服务岗啊，服务岗。你说我盐不能盐，生产岗我不想做，那销售岗考不考虑啊？考不考虑？稍后呢，给你一家用工单位，你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这家呢叫做就是轮胎的销售企业，想不想做啊？我来给你写一下。来，大这位朋友来截图，用工单位的全称叫做吉林省伦达商贸有限公司，它的业务员啊，它的业务员在长春的鹿园区啊，在鹿园区轮胎的销售公司啊，轮胎的销售公司，考不考虑？考不考虑？好，截图啊，截图，超这位朋友他说是20届的啊。我看一下，20届的想要光学装调方面的工作，但是没有装调的经验。好，稍后的时候我给大家给你匹配一下。但是呢，所有的朋友要记住一点啊，没有经验要让自己有经验，因为有一些朋友是什么样的呢，可能我不太喜欢这个怎么讲叫做提升自己的学历啊，提升自己的学历来逃避就业啊，逃避不了啊，逃避不了，最后我们毕业了不是还是需要我们的这个来怎么样就业嘛，对不对？所以在你我继续深造自己也好，一定要专业对口的来找实习啊，让自己的简历不再是白本。好的，提醒大家伙啊，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然后也提醒一下我们广播端的朋友啊，可以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我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信息。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